0: 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八十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1: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嗯，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嗯，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哦，
3: 来，下车。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嗯，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万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4: 是。
2: 李兄啊，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4: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4: 快点。
2: 好，
1: 行，
2: 请。
4: 第二队，快走。走。快快。
5: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6: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3: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6: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3: 人质关在哪里？
6: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三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两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4: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

0: 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1: 我在所有的沙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验说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2: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1: 这次验说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3: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1: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0: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3: 去吧。
0: 是。
1: 好，请。
0: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3: 好，
1: 请。

0: 好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
1: 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
0: 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
0: 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现在应该还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杜麻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0: 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
1: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0: 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吧？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0: 这么多，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
0: 哼，
4: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
0: 你
4: 什么你？你想毙了你？说来。
0: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1: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0: 对对对，千万别来。
5: 他一定会来的。
4: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
5: 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
0: 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
5: 哦，
0: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5: 你好像很信任他。
0: 当然。
5: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6: 你说呢？
5: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6: 哦，为什么？
5: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6: 你真无耻。
5: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7: 是。

0: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1: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0: 说，橘子在哪儿？
2: 不知道。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2: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0: 你他奶奶！
3: 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0: 你最好不要骗我。
3: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0: 看好他们。
1: 是。蹲下，都蹲下。
4: 怎么了，杜老总？
0: 橘子，橘子，
4: 橘子怎么了？
0: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4: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0: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
2: 清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2: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
2: 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
1: 哼！
0: 哎，你要做什么？

0: 你们别出来！
1: 什么他妈别出来？啊！
0: 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它的。
1: 走！
0: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1: 少废话，走！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开车走了吗？那辆车你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城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
1: 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别客气，别客气，我说，
2: 是。
0: 我的手下在哪里？
1: 在研究龙沙场。
3: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静，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4: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3: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 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4: 可是，
3: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4: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5: 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九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所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

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

0: 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

0: 宝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健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头哥涪陵榨

0: 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倍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正 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

0: 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

0: 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

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了，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3: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2: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4: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5: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2: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6: 这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918488，139191113258，139191187278。
7: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

0: 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吧。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2、3，知道了吧？
18: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8: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2: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13: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0: 要是真的就合法。
2: 闭嘴！
10: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4: 凭什么你等着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5: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口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

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1: 有情况。
2: 喂，
3: 老赵，我是小丁，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2: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0: 可是
2: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1: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
2: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1: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2: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功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
2: 马小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2: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1: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2: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1: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2: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0: 秘书说，买盒提子吧。
1: 多少钱呢？
0: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衡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
2: 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因此，
0: 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
2: 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
1: 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2: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了。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2: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
2: 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工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
1: 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工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英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英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英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 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2: 你的意思是，经过几次战斗，陈工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工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1: 现在陈工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
2: 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工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2: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

0: 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1: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逆光辐射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工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声音，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
0: 哦，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十根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

0: 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啊？
1: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0: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1: 遗言？
0: 不是吗？不好！
1: 怎么了？
0: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1: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1: 什么？
0: 不行，我要去找他。
1: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0: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1: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
0: 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
1: 我说对了吧？
0: 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1: 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0: 帮助我并不能告慰她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她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不要紧张，放松。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哎，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0: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1: 啊，哎，杜老总呢？
0: 哦。
2: 在指挥部呢，
0: 吴大哥。哦，鲁云飞呢？哦，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两个女人？
1: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0: 哦，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1: 是。出来！
3: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1: 嘿，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1: 啊，是，
0: 我去请老总过来。
1: 嗯，
0: 是。
1: 走。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0: 没有，认真点儿，听仔细了啊！是，杜兄，听着呢。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哎呀，
1: 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
0: 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 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1: 很简单，用报纸啊。报纸？啊，
0: 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哈哈哈！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1: 啊，只待陆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

0: 立刻开始行动。
1: 传令。
2: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
3: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4: 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0: 喂，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

0: 我杀了那么多弟兄，连高士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商英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1: 杜老总在吗？
0: 在。杜老总。杜老总。哦，天木，怎么样？
1: 橘子抓到了。
0: 哦，好极了。陆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上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哦。啊，对，对。 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啊，
1: 好好。

0: 走，走，快！
1: 兄弟，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好，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2: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哎，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2: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它、啊、有这么神？
2: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好，
2: 到了。
1: 好，
2: 走。

0: 医生，你们，走。
1: 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哎呀，
1: 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3: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4: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4: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4: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5: 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

0: 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4: 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报急报急，
8: 我就爱吃。

0: 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8: 你国军算什么呀？
6: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9: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7: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0: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1: 那就都是弟兄。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

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许医生，你们，
1: 走，走，怎么样？

0: 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1: 好。嗯。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2: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0: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2: 收到，收到。
0: 你去吧。
2: 好。
0: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3: 是。

0: 都拿走。啊！
1: 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走吧。
2: 是。

0: 橘子姐，你们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1: 是啊，
0: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你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嘘，你会明白的。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3: 杜老总。
0: 啊啊！

0: 杜老总啊，
1: 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是吗？
1: 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巴。
1: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3: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0: 是。
4: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
2: 这就叫小人得志。
5: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Thank you.

0: 传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他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了。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接受。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裴廖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哦，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二十多人吧。
0: 好，你继续说吧。
1: 哦，是，整个厂区内有十二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十个组，而西家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两个巡逻组。
0: 一号地区呢？
1: 啊，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一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1: 哦，正是。
0: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1: 哦，是的。
0: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1: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0: 监视室在哪？
1: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
0: 带我去。
1: 好，走吧。
3: 哎，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4: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
1: 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2: 没错，
3: 就是。嗯，
4: 你看，这不回来了？
0: 老宋，是你啊，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我。
5: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6: 这是二号地区吗？
7: 哦，正是，赶快。
5: 二号地区，请回答。
7: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5: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8: 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6: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7: 正是。嗯，
6: 非常好。
7: 哇，好亮的手电！
6: 这是每只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哦。

0: 我们回去。哦。哎，燕大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0: 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抱好鸡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3: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1: 好，好。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进来。
1: 哦，老张，
0: 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0: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

0: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1: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1: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1: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不会太晚。

0: 燕大哥，我们到这儿是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

0: 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头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

0: 积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

0: 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

0: 加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1: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量肯定是越来越多。
0: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

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2: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3: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什么？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沉不住气。还是燕说英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切，小看人。
0: 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2: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
0: 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给。

0: 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忙活，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了。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4: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5: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叶秋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难道真的是叶双鹰？狼窝，狼窝，
3: 对叶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狼窝，狼窝，
4: 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3: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3: 叶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嗯啊，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双鹰，西塔呼叫二号。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1: 可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鱼子，
2: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3: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4: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3: 镇住气，不要着急，大家做好准备啊。

0: 对呀、啊，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
1: 你才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2: 是，
1: 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
3: 杜老总，杜老总，
1: 王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3: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快跟我来。
2: 是。
3: 双英，
4: 哥，
3: 哥，
5: 你还好吗？
4: 你呢？
5: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6: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5: 橘子、丽丽，你们真了不起。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是，
3: 走。
5: 你怎么样？
7: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5: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7: 可我……
4: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5: 快走吧。
7: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3: 走。

0: 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1: 用手榴弹。

0: 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看起来，卢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1: 什么？
0: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 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2: 嗯，
3: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啊？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0: 嗯，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2: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2: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嗯，
3: 快！

0: 是不是？啊，
1: 我是二师第二巡逻总的。
0: 口令。
1: 青龙聚会。
0: 你兄弟呢？啊，
1: 在外面巡逻。
0: 老王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2: 走。
1: 是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1: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嗯，
3: 我知道了。还真热闹。
1: 到这儿来做什么？
3: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哎，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小强。 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2: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野兽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焰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
1: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
0: 嘿，
1: 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1: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0: 是，走。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

0: 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
1: 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新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

0: 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

0: 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3: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7: 不好，是燃气线了，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8: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6: 不行，燃气线了后不能使用电器。
7: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9: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0: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

0: 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

0: 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家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
1: 燕双鹰，
0: 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2: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0: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再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姚千树进攻西塔。
0: 好，
2: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
0: 走。

0: 李会长，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哦，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开始进攻。

0: 啊，上去了。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

0: 到肝胃。
1: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好，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我受过专门的训练。哎，对了，双鹰呢？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怪了，他在做什么？哎呀，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1: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3: 哎，我哥呢？
1: 哦，在塔顶，
3: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3: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1: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
1: 哦，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0: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哎，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得很啊。

0: 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1: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
0: 可结果怎么样啊？啊？
2: 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
3: 人家四海鸿门会
2: 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被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4: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2: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3: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4: 我他妈毙了你。
2: 你
5: 杜总，宋兄，姚兄，
6: 冷静啊。
5: 李会长
6: 息怒啊。
5: 哎呀，大家都冷静点了啊！李会长，
0: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4: 你
0: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5: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吗？
0: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李云呐，把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5: 是，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0: 不是，走
5: 走。哎，
3: 会长，
4: 这走就走。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小强，
7: 在，
4: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7: 是。

0: 杜马大人过来了，
1: 哦，
0: 是不是被发现了？
1: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0: 好。快！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拿下来。
2: 是。

0: 在顶不住了，快去找你哥。
1: 小心别打了。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
3: 怎么办呀？
0: 严重吗？
2: 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0: 橘子姐，
1: 怎么办呀？
0: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啊，明白了，
1: 我去了。

0: 大哥，所有人跟小锦鲤上西塘，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
1: 是，
2: 我也留下。
0: 少废话，快走。

0: 是燕双鹰，
1: 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
2: 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1: 这，
2: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 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可
0: 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2: 尽快解决战斗。宝月，专人将秤挪开。
0: 是。

0: 是。
1: 快，来把它背上。
2: 好，
1: 来，小心啊，走。
2: 好。

0: 怎么没有人？
1: 离奇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

0: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

0: 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甜蜜产业路，致富幸福路，
1: 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这个新鲜的这个口感以及果品的质量啊，送到我们的市场上去。
0: 旅游大道引客来，农家院里财运到。
2: 以前是接待三四桌，现在的一次性可以接待300人左右。要想致富，必须得先修路嘛，是吧？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3: 三
1: 二
3: 一，
4: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我现在是在天水，这片西皇故里丝路重镇，在8000年文明的滋养下，借秦岭渭水之灵气，成就了西北小江南的盛名。如今呢，公路织网，陆空协同，立体交通正如同强劲的血脉，串联起文旅、农业和民生。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实地感受这场交通蝶变是如何赋能这座千年古城，点亮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我现在停在路边很安全啊，大家看窗外这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其实正是天水交通最真实的写照。从天水全域来看呢，纵横交错的高速是它的大动脉，那蜿蜒如画的景观路是它的风景线，而通村达户的乡村游路则是深入肌理的毛细血管。这张立体的路网啊，不仅是把宝兰高铁、天水机场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它更像是一条无形的丝带，将伏羲庙的文脉、麦积山石窟，还有那一颗颗挂满枝头的致富果点缀在一起。如今的西皇故里真正开启了全域可游、四季可玩、一路畅游的旅行新时代。那无论是追寻历史的足迹，还是寻觅田园的果香，畅通无阻的交通都让这一切触手可及。公路是天水全域旅行的最美廊道，麦积山旅游景观大道加 S25 天庄高速，这是当之无愧的最美旅行主线。左手秦岭叠翠，右手渭水奔流，这是沉浸式感受西皇山水与石窟艺术的绝佳路线。
5: 方案来上去把二十的崔阳锁上。
6: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沿着公路撒欢去玩干饭。

0: 看您这一直在忙活着啊！咱们做这个农家乐多久了？
1: 我们是两代人了，发展是越来越好了。以前是接待三四桌，现在的一次性可以接待300人左右。要想致富，必须得先修路嘛，是吧？
0: 其实路好了，咱们的服务也跟上了，我们的日子也自然就向着炉中的火越来越旺。 麦积山旅游景观大道S25天庄高速全线贯通，串联起了麦积山石窟、仙人崖、街亭古镇和沿线的美丽乡村，把散落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让游客轻松打卡全域美景，推动天水文旅从单点观光迈向全域畅游。
2: 在麦积山脚下，谁能想到我们来游玩麦积山，还能够骑马感受一下？
3: 哇，好漂亮！身后就是千年佛窟麦积山石窟，我们可以感受这条文脉一直在更续着。
2: 我看到了祖国的大河山，太美了。我是从江苏过来的，你要常说塞外江南嘛，这话一点也不虚。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城市的那种交通发展啊，也很便利。然后我过来的时候，乘坐的那个有轨电车，都很方便。
0: 通畅的路网大幅提升了旅游的体验，而这条景观大道呢，也已经成为了盘活文化资源、带火文旅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黄金通道——富民大道。告别麦积山林的奇峰石窟，我们顺着通畅的国省道干线来到了天水老城。如果说麦积山藏着丝路石窟艺术瑰宝，那么伏羲庙便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大家看，就是这里。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这里是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绵延数千年的伏羲文化曾受路途阻隔，难以向外讲述。而如今呢，四通八达的公路、高铁和空港打破了地域距离，天南地北的寻根客顺着路网接踵而至。在古柏掩映的庙宇间，我们找到了常年守着古建讲述始祖故事的郭雪雅，而她的工作刚好见证着交通路网给伏羲庙带来翻天覆地的客流变化。
4: 刚才您在忙的时候，我从窗口看到，然后也有德国人、自己一个人背包客从西安，然后来到了天水。
1: 如果说他们一定要需要讲解的话，那咱们窗口也是很方便办理的。
4: 嗯，我们都能够尽全力去满足你包含的语言需求。
1: 是的，像除了英语呀，也有韩语，也有日语、德语。
4: 那我们今天就用汉语为大家做一个，伏羲庙的一个观光体验感和讲解，好不好？
1: 嗯，好的。
4: 走，出发。
1: 到这儿的话，我要提炼个核心看点是什么？核心看点呢，一定要就来到暖阁镇中央，来看看这一尊全国最完整、最早最大的一尊伏羲圣像，因为这是一尊明代的像。那其次呢，在我们的天花顶上有河图居中先天八卦64卦符号形成的天花藻井，这也是将伏羲的整个功绩与建筑相结合的艺术瑰宝，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对，我们今天呢，在伏羲庙当中。 也看到了来自于大江南北很多地区的游客啊，
4: 是
1: 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天水寻根伏羲、探秘石窟啊，包括呢溯源我们的8000年的大地湾，实际上也体现出了我们现在交通的一个发达，对不对？无论是自驾公路，还是说是高铁，包括咱们的始祖文化、石窟艺术、8000年的大地湾文明啊，通过交通的方式走出我们天水，走出深山，走向了全国，走向大众，让文化传播更。
0: 让旅游发展更旺。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中粮镇赵家河村，透过航拍镜头，大伙儿可以看到这条崭新、平整、一直蜿蜒钻进果园深处的水泥路啊，就是一条专门为咱们果农铺设的甜蜜产业路。 这条路呢，全长 8.3公里，宽4.5米，每一寸都是依托着果园的地势而建的。那就在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大伙儿不仅在家门口参与修路，每天还能拿到200块钱的工资，更是亲手为自己村的樱桃修通了这条致富快车道。
4: 将他们的果子采摘下来以后，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这个新鲜的这个口感以及果品的质量，送到我们的市场上去。
0: 不仅我们要运出去，我们也希望喜欢天水或者喜欢樱桃的朋友，喜欢苹果的朋友能够来到这里，自己采摘，亲自到地里面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 大叔忙活着呢，您贵姓？
5: 我姓赵。
0: 赵大叔，咱们家种了多少樱桃？

0: 种了十亩。
1: 十亩，今年樱桃的产量如何？
0: 产量还可以，
2: 现在一下就上了车了。宁化的在产业路，是我们赵家伙得到了特别大的实惠。
1: 这个采摘完之后，一会儿您这是要？
2: 我要到市场去卖。
1: 嚯，
2: 你拿不起啊？
1: 我可以，
2: 50多斤了。
1: 50多斤，好，我今天不用去健身房了，走。50多斤，今天咱们一定卖个好价钱，是不是？
2: 好好好好，
1: 走，出发。大家看这个市场多热闹，这樱桃上市，买一点给我妈尝尝鲜，走。15块钱好不好？
3: 能行
1: 是吧？那走走走。
3: 这小老人的能尝尝。
1: 好。2.85，你手准成的很啊。25的邮费，当天就可以到达。
4: 下午6点到8点，这个就可以收到了。
1: 下午6点到8点，我妈就可以吃到了。脚下是崭新的柏油路，两旁是挂满希望的苹果园。我现在来到了天水南山花牛苹果基地。现在你看，路面已经拓宽到了4.5米，是平坦又结实，而且啊，13.5米的大挂车都能直接开进田间地头去装货。这路不仅把山外的客商们引进来，更是把咱们花牛苹果顺畅地送往了全世界。这一条蜿蜒在乡野间的柏油路，串联起的可不仅仅是散落的果园，更是千家万户的好日子。它让每一颗花牛苹果都能够带着尊严和新鲜走出大山。
5: 哎呀，现在的产业路可以说是熬的，只要是整个你想和我三个乡镇、25个行政村、150,000亩花牛苹果，产业路现在都通到是个啥田间地头了，直接对产业的是个啥好处。你的产业现在起来特别熬的花牛苹果又大又红嘛，哎呀，外成熟的时候，游客包括我自己休闲的人都爱踏青采风照相，不仅是苹果能挣钱，文旅这一块子都是这个啥，就慢慢的就提升起来了。
6: 我们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西黄文化、石窟艺术、特色农业、红色资源，打通文旅下乡、农产品出村、游客进乡的双向通道。下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路网，提升路空联运效能，把每条路都打造成文旅风景线、产业经济线、乡村幸福线，以交通先行支撑天水高质量发展。
1: 以路为骨，以旅为翼，以业兴城。在天水的这趟旅行当中啊，我深刻地感受到，通畅的公路不仅缩短了空间的距离，更是拉近了幸福生活的距离。它让西黄文脉与石窟胜景交相辉映，让田园果香飘向了更远的地方。今朝的西黄故里正乘着交通蝶变的东风，在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大道上行稳致远。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快结束了。如果您也想来天水感受这份路畅景美，赶紧出发。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

0: 性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2: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3: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5: 要是真的就合。
6: 让分，
7: 让那家你别买回来，我受不了了。
6: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8: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2: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我省围绕重点领域，依托各自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投资高质量增长，确保项目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仲夏时节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瓜州至星星峡一体化提升改造项目控制性工程公铁立交桥首片30米箱梁顺利架设，标志着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全面铺开。该桥梁全长1137米，后续桥面浇筑、转体施工等将有序推进。
14: 我们全体参建人员将紧盯2026年年底阶段性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箱梁架设、高速拼宽桥梁及涵洞施工等各项任务，全力攻克转体桥施工重难点，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早日打通这条晋江便民兴业的交通大通道。
13: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有力支撑了甘肃经济向上向好发展。今年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重点行业支撑有力。在金塔县白水泉光电产业园，酒泉金储新能源有限公司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正加紧建设，240台电池仓全部就位，升压仓进入基础施工阶段，计划11月底并网发电。
15: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区域电网调峰短板，平抑风电光伏发电波动，大幅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能力，解决新能源发电不稳定的问题，同时能够优化县域电网构架，增强供电可靠性和电力保供能力。
13: 新能源建设提速，装备制造活力迸发。张掖市积极探索风光火储、风光水储以及光热加光伏加储能等多能互补运行模式，加速建设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在高台县，上海电气风电叶片基地2期项目即将投产，具备年产240套风力发电叶片的能力。在临泽县，伊士特储能2期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将打通从电芯制造到储能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
16: 目前我们正全力冲刺纳电车间最后的设备电力接入与调试工作，项目全面达采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
13: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华池县资源循环利用项目是依托油气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业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7月试生产，将实现工业固废、油气田废液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17: 项目打通了工业固废、油气田废液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通道，实现固废废液高质化循环利用，预计年销售收入达2.25亿元，可实现纳税约2000万元。
13: 聚焦民生保障与项目攻坚，各地保持马不停蹄、一抓到底的韧劲儿，推动项目落地。省级重点

0: 民生工程张家川县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覆盖14个行政村，建成后水土保持率可提升至95.46%以上。
1: 项目科学构建、预防保护、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三道防线，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植物耕作等措施，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7平方公里，可使项目区农业技术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0: 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产业发展乘势而上，一个个稳投资促增长的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掀起夏季项目建设热潮，为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改革，着力破解经营主体痛点堵点，各项惠企举措精准落地，赋能增效，高标准推动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取得积极成效，诚信甘肃效应得以持续释放，市场满意度不断提升。
0: 前不久，兰州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孵化基地入选第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名单，成为了全国首批我省唯一入选的成员。
3: 这次入选意味着国家对我们双梯度培育和 5S 加服务模式的认可。下一步，我们不仅要让企业活下来，更要让他们活得好、长得大，培育出更多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
0: 兰州博盛康源药业有限公司是入驻孵化基地的初创型科技企业，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4: 像我们这种初创型的科技企业，最难的就是生产转化，也就是说把实验室的这个生产工艺啊转化为那工业化生产的工艺，场地、设备、安全、环保，样样都是我们的拦路虎。现在我们入驻了孵化基地之后呢，孵化基地把这一切都打包端到了我们面前。
0: 不仅是初创企业，对于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企业，基地同样提供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兰州盛德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曾因污水处理问题使产能受限，孵化基地主动上门，帮助企业量身定制系统化整改处置方案，补齐环保配套短板，
5: 给我们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污水处理效率提升了7倍。今年1到5月份，生产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鉴于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追加了投资。目前有5个新的产品项目正在规划建设中，预期今年年底能够投产。
0: 得益于这种全周期保姆式的服务，企业心无旁骛地抓生产谋创新。目前孵化基地核心区已建成专用厂房227栋，入驻企业155家，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84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今年前5个月，基地产值已达13.11亿元。作为庆阳市补齐高端新材料、半导体核心材料产业短板的标杆性工程，庆阳 MPCVD 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一期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预计一期项目于2026年底全面建成投用。当地的区位资源优势和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最终选择扎根庆阳并快速推进的核心原因。
6: 立足庆阳资源、区位、政策优势，打造专业化、高科技的新材料产业孵化园。后续我们将持续引进人造金刚石上下游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不断补链、研链、强链，完善整条高端金刚石产业链，构建一体化产业生态。
0: 临泽县积极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3级梯度培育体系，建立周监测、月调度、季盘点工作机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全力保障小微企业稳产达标。
7: 向工信商务局工作人员直接指导我们申报这个关键特新功效测验，落实研发费用价值扣付、科技创新奖拨、支付改造扶持，帮扶我们的欠款型次品质脱市场。
8: 截至目前，全县一共培育了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是16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家，高新技术企业是41家，累计落实创新奖补资金近1000万元，实施了科技项目有120余项。
0: 今年

0: 林泽健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目前全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量稳定保持6家。甘肃台报道。
1: 端午佳节期间，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生活。
2: 这个端午，陇南探昌的关鹅沟大景区云雾缭绕，飞瀑流水相映成趣，独具韵味的陇上江南水墨景致吸引了大量游客。临夏康乐县白桦林景区凭借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优质的游乐服务，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欢度佳节。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白桦林，茂密的森林云雾缭绕，让我感到很漂亮，玩得特别开心。
2: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也迎来假日客流高峰，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
4: 今天到这里来，我看到七彩丹霞比视频上面更震撼、更好看一点、更漂亮，
5: 风景特别独特，而且秩序也特别好。七彩丹霞这个环境是非常好、非常好，太好了。
2: 文旅融合，端午传韵。在敦煌书局内，游客静坐翻阅敦煌学典籍，观看藏经洞复原场景，亲手体验自制香料手串，临摹敦煌特色纹样，近距离感受传统壁画工艺的魅力。
6: 在这边体验了泥版画，我觉得可以让我沉浸下来，这份记忆应该会一直伴随着我，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
2: 在金昌端午文明集市，五彩绳编织、团扇绘画、面塑制作等非遗摊位前排起长队，大家做手工、逛摊位、品特产。
7: 今天这个活动特别丰富，我们亲手做了香囊，还体验了剪纸等非遗项目，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2: 在甘南临潭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神散会文化活动正在进行，十里八乡的花儿把式竞相亮嗓，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抖音落日合唱派对端午场也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明月广场激情上演，无人机方阵随表演变换阵型，与当空皓月、敦煌夜色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绝美的丝路画卷。
8: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丰富，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9: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跨越了1000多公里来，觉得一切都很值得了。
2: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全国36所地方高职院校在我省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30人，含女军士2人。
10: 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报考定向培养军士的考生需为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满5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层次为高职专科，录取批次为高职专科提前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该批次填报志愿。投档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可填报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及一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院校专业不足6个的按实际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号20时至7月1号14时。省教育考试院将从上线且体格检查合格、政治考核通过的考生中，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向有关高校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甘肃台报道。
11: 日前，教育部官网集中公布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据统计，本次教育部共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包括8所普通本科、22所职业本科、2所独立学院转设。这一批新设立的高校共涉及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新疆分布最多，共5所，分别是新疆工程职业大学、新疆昆仑科技学院、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河南有4所，分别是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河南能源化工学院。此外，山东、湖南、四川有3所，分别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临沂工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大学、长沙健康学院、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

0: 广安理工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暑假将至，假期正是接种 HPV 疫苗的最佳时机。甘肃省正通过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为适龄女孩、成年女性及男性提供多元化的 HPV 疫苗接种选择。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接种 HPV 疫苗是阻断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作为目前全球唯一能够预防癌症的疫苗， HPV 疫苗的普及具有重大公共卫生意义。在政策层面，国家免疫规划明确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国产二价 HPV 疫苗。与此同时，甘肃省进一步扩大保护覆盖面，在全省范围对9价 HPV 疫苗实行减免一针费用的惠民政策。随着暑假到来，家长可在6月至8月带孩子完成首剂接种。目前，全省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预约接种，居民可提前致电咨询，合理安排接种时间。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短期内甘肃省大部多阵性天气，各地气温相对稳定。预计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宁夏、天水、平凉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甘肃台报道。
2: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0: 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的总体要求和到2028年底的主要目标，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旨在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体系，全面提升暴雨、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等13类气象灾害的防范应对能力，推动防灾救灾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今年前5个月，甘肃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值81.3亿元，增长16.3%，进口值237.1亿元，增长4%。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和共青团甘肃省委联合发布公告，2026年，我省继续统筹实施国家3支一扶计划、特岗计划和西部计划3个基层服务项目。考生可登录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团省委网站查询各项目具体实施方案。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近年来，我省持续放大重离子国之重器品牌效应，着力打造全国重离子治疗甘肃高地。省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5危肿瘤医院及兰州院区构建兰州5危双中心协同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共有2台重离子治疗设备取得国家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设备保有量位居全国首位。甘肃省5危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也成为全国首个中国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基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挪威首相斯特勒近日表示，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政府今年4月还宣布，计划向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2: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雨后出晴，武都区空投坪迎来了限定版夏日云海奇观，青山云雾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在农牧行业深耕20余年的实践者，他就是甘肃原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希云。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历经14年的探索，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绵羊养殖基地，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奶绵羊新品种，解决了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
1: 20多年前，张希云从饲料加工起步，逐步涉足肉羊养殖、农场种植、有机肥生产等多个农牧相关产业，对农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
2: 肉羊产业呢，是我们省的一个主导产业，也是老百姓呢这几年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啊。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之后呢，这个羊毛、羊皮的价格呢，一直是起不来。然后呢，羊肉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养羊这个收入呢，也很不稳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希云接触到绵羊奶，这种奶营养密度高，乳糖含量低，更易吸收，这让他萌生了在绵羊奶产业探索的想法。
2: 我就在想，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奶绵羊这个产业做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方面呢，它给老百姓养羊有多了一个增收途径；第二个呢，又能给国民贡献一个高营养的一个乳品。这样下来呢，就是真正能够两条腿走路。这个产业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增长空间的一个产业。
1: 2012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从国外引进奶绵羊。
2: 我们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奶绵羊的企业，当时呢面临的就是奶绵羊的养殖技术，包括呢就是这个绵羊奶的加工，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自己要研究开发。
1: 引进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国外奶绵羊引入国内后，普遍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有的甚至难以存活。
2: 奶绵羊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肉羊，它的适应性很差，而且呢，我们就用很娇气这句话来形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全世界的奶绵羊，它都是到每到这个新的环境，它都是要和当地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育种。
1: 于是，一场历时10多年的育种攻坚战悄然展开。张希云带领团队将国外品种与当地适应性好的品种进行杂交，一代代筛选，一代代优化。
2: 那么，它这个选育的时候呢，第一代杂交的时候，它会性状分裂很明显。我们说第一代大概有只有30%的羊才有合格进行第二次杂交，第二次杂交下来呢，可能经过各种数据的一个分析对比之后呢，有40%左右，以此类推，到最后呢，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各种性能呢越来越的突出啊，然后这个新的品种才能去成。
1: 严苛的筛选对育种效率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一只羊要等待15个月才能吃到产奶信囊。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张希云将目光投向了奶绵羊育种前沿科技。他与国内外专家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将基因组技术引入育种实践。
2: 根据基因组选育啊，不同的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数据的采集，然后呢，把有产奶性能很优秀的这部分羊的，通过采血分析之后，把它基因筛选出来。根据它之后呢，芯片做出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学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羊的血抽出来，然后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 将来这方面生产性能怎么样，这呢就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一个品种的一个选育的多。
1: 2025年8月，张希云团队成功培育出原生艾特奶绵羊，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首个乳肉兼用型绵羊新品种，同时发布了世界首个奶绵羊参考基因组和首款奶绵羊育种专用芯片，累计获得专利25项。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奶绵羊产业的多项空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希云创立并推广了全新的奶绵羊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养殖模式，将农户纳入产业链条，带动乡民共同致富。
2: 我们整个把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然后让每一个端都有利润，让老百姓的种植的，只要你把草种好，你就有收入，然后只要你把羊能养好，你就有收入。
1: 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带动村集体61个、4万多村民参与奶绵羊产业发展，累计分红1357.75万元。面向未来，张希云正在谋划建设一个集加工、养殖、种植、研发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2: 只要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只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有价值做的一件事。
3: 我们张总这个人比较有亲和力，做事也是亲力亲为，像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张总亲自严格把关，也比较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有什么想法放开手大胆去干，很支持我们。
1: 从一名农牧行业的从业者到奶绵羊产业的领军人，张希云

0: 用20余年时间，在一个空白领域深耕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他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1: 我将坚持不懈发展好奶绵羊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步入夏至时节，我们正式进入雨水充沛、对流多发的盛夏时段。从昨天上午开始到今天上午八点，我省河东大部出现了降水，其中陇南东部和北部、天水北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定西南部出现了大雨。河东降水，而河西地区依旧是晴热当道。今天白天，河西多地的高温依旧坚挺，尤其是敦煌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7度。防暑防晒依旧是河西地区的天气重点。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州阴有阵雨，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局地方晴或多云。正值夏季，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随机出没，在这里提醒大家多留意天气变化，外出记得备好雨具，合理的安排出行。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7到28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7到33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7到32度；张掖晴转多云，17到34度；金昌晴转阴，16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7到32度；白银晴，15到27度。宁夏阴，12到25度；甘南小雨，7到17度；定西晴，13到25度；陇南阴转小雨，18到31度；天水多云转阴，16到27度；平凉多云转晴，13到25度。庆阳多云转晴，15到23度；兰州新区晴，12到24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4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6到32度；辉县阴，16到28度；临潭阴转小雨，7到19度。康县阴，15到26度；两当阴，15到28度；兰州晴，17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

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怪了，怎么没有人？
1: 飞鞋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怎么回事？快，给我上！快，上！快上！

0: 燕大哥，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于如萍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0: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1: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0: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2: 应该没问题。
0: 橘子，九头。
2: 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0: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景帝，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3: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2: 少英，诊所的地方不大。 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嗯，
0: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快！
2: 你要小心啊。
0: 嗯。

0: 秀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鹰，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让我开枪！

0: 里面的人听着，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1: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投降吧！
2: 投降！
1: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0: 所有被捕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弟兄们全完了吗？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1: 你想说什么？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离开光复社就活不了了。我是想，想什么？
2: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您简直不是人！嗯，我不是人？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2: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1: 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你想跟着我？嗯，
2: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2: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2: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嗯。哦，你住在哪里？
1: 我在浙江路榆林里垛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2: 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走，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了。
0: 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3: 哎，
0: 不错，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4: 嗯，还有什么？
0: 哦，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4: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4: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0: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5: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4: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0: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啊，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4: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
0: 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4: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0: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4: 哦，
0: 走，看看去。
4: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2: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

0: 罗成，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0: 我们已，
1: 老丁啊，怎么了？
0: 出大事了！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

老爷。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共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哎呀，老宗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来。
0: 好，在上边。
1: 哦。

0: 社长，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
0: 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10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1: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
2: 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
2: 我，
0: 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美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

0: 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毛板落入共产党手中。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
1: 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2: 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
0: 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
3: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笑>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4: 瞧把你高兴的！<笑>
3: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4: 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3: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3: 嗯，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4: 老张，你想怎么办？
3: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5: 是。
3: 啊？
4: 通缉燕双鹰？
3: 对。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少 条、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

0: 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

0: 姐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她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她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乎，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1: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0: 是。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静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燕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通缉？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
1: 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0: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2: 我出去看看。
3: 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嗯。

0: 好吧，喂，你说话呀。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是他吗？
1: 喂，双英，你还好吗？
2: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怎么了？他挂断了。
2: 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3: 追，
4: 走。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燕少因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0: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啊。
0: 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我们确实是害怕。其实从华美遇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现在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市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你可算来了。嗯，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嗯，
1: 杜麻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1: 哦，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0: 哎，那50块好了。擦吧，擦吧，擦吧。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力里粮站的。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仙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喂，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 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哼，机会到来时。 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
1: 是你将榆林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
1: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1: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 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3: 嗯。
1: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 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 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2: 这是啊，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
1: 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2: 我这……
1: 嗯，
2: 哎，杜老总，我。 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我说过，
1: 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0: 北渡马识破了是吗？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渡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1: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马说了什么？
1: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1: 是的，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哎。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

0: 子，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啊，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
6: 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

0: 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风味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1: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5: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4: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 照明星。

0: 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陇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

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

0: 走吧。
1: 嗯。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0: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嗯，
1: 你说的不错。
0: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1: 燕两哥，前些日子贵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了。
0: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1: 燕两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0: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物资辈儿，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1: 哎，对对，
0: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到江南替老子收尸。
1: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0: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

0: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0: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1: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啊。
0: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1: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敢？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0: 入伙？
1: 加入光复社？
0: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1: 哎，
0: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援就援，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1: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0: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1: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1: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0: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1: 啊，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0: 小都会歌舞厅呢？
1: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0: 听起来还不错。
1: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0: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1: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0: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1: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0: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1: 那一天够吗？
0: 三天。
1: 不能再快点？
0: 谢谢你的烟。
1: 燕双宁。

0: 惧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城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城通缉。嗯，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2: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4: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得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0: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2: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
5: 燕双鹰。
2: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呢。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4: 四海鸿门会
2: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4: 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
2: 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0: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2: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0: 哦，我明白了。
2: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摸清银元黑市

0: 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2: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许医生吗？
0: 不是，许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什么时候啊？
1: 是燕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啊。
0: 金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山大门里开出来的？
1: 嗯。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0: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1: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1: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0: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
1: 先别管我这点伤了。

0: 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1: 等等橘子和莉莉姐的消息吧。
2: 没有她的消息吧？
3: 没有。
2: 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1: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2: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4: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1: 完了，全军覆没。
5: 请问许医生在吗？
4: 表弟，你来了。
5: 我们到里面说话吧。
1: 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
2: 哎呀，
4: 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5: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
4: 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
5: 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
4: 连你们也找不到他？
5: 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4: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5: 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
4: 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5: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
4: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5: 你说得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燕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4: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滨海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
5: 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4: 他是
5: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4: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
5: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4: 明白。

0: 你哭了？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刚才打了个哈欠。哎，哦，
1: 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1: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他长得比较老。
2: 又白忙活了一天，不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3: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要下雨了。

0: 美艳吗？
1: 不，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1: 嗯？
0: 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吵，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2: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2: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

0: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

0: 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

0: 高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快救火！
7: 着火！
8: 大家
7: 快救火！
9: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0: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1: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2: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
13: 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

计，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美艳吗？
1: 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1: 嗯？
0: 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在张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胡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城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工鹏派杜马与我见面。哦，
0: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工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1: 真的？
0: 嘘，
1: 你说的是真的？陈工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什么条件？
1: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1: 我们成功了，双英。 我们成功了，
0: 是啊，老张，
1: 我们成功了。

0: 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2: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1: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0: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1: 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0: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半公开的活动。
1: 好了，也不要做得太明显。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公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0: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1: 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1: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0: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1: 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0: 好，就这么办。
1: 好。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1: 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0: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1: 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0: 双英啊，大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1: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0: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1: 还有，
0: 这是最好的机会。

0: 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1: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
0: 有500辆，数量太大，怕出麻烦。
1: 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0: 那您看怎么回复？
1: 让我想想吧。
0: 哎，
1: 哦，杜马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1: 啊，把电报烧掉。
0: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子。 在物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2: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0: 这倒是有可能。
2: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再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2: 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1: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0: 大意
2: 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
1: 我们会引火烧身的。杜总，
3: 嗯，
1: 你来了，
3: 干嘛呢？
1: 没干嘛。

0: 进来。
1: 啊，社长，
0: 情况怎么样？啊，
1: 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
0: 3天？
1: 是。
0: 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燕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
0: 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
1: 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
1: 啊，谁说他是共产党？
0: 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
1: 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抄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走。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
1: 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我只是太激动了。

0: 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1: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1: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0: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1: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0: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1: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1: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1: 难为你们了，谢谢。
0: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1: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还好吗？嗯，
3: 你呢？
1: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1: 好，清平好吗？哦，
3: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1: 好，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1: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0: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2: 声音，你还要走吗？
0: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2: 我是担心呢。
1: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0: 真的？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1: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0: 什么加入光复社？
3: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1: 不是，陈工鹏，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3: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1: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3: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4: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1: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锦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0: 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2: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1: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2: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3: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着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

0: 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

0: 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4: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3: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民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 共赴这场属

0: 甘肃的足球盛宴。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7: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哼，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还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0: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1: 好吗？这样不好吗？
0: 那倒没有，只是……
1: 只是什么？
0: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1: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0: 我佩服你。
1: 不要打开看看。
0: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魔板，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1: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笑>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今后。
1: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
0: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1: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1: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笑>

0: 喂，
1: 是表弟吗？是的。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一点钟老地方。
0: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0: 继续走。
1: 好嘞。

0: 车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张。

0: 甘味。
1: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1: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1: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真是可笑。

0: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
1: 谭具体的了吗？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2: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0: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1: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哦，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嗯，你继续说吧。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他亲自主持？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 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嗯，现在还很难说。哦。
2: 什么意思？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英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切入。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0: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2: 正是，
0: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2: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0: 不错，
2: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工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工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一个验

0: 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龙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哦，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着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
1: 哼！
0: 燕双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双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
0: 哼，
1: 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1: 你
2: 来人呐！
1: 你要做什
2: 么？
1: 你疯了！
2: 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3: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4: 啊！
5: 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6: 没事，去吧。
3: 谢谢啊。
5: 还想玩吗？我陪你。
7: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5: 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仅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嗯。哇。
1: 进来。
2: 啊。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3: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4: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5: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6: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

0: 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3: 是。
4: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
3: 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

0: 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了

0: 年站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1/6流淌在甘肃。黄河自青海发源后，就一路向东，朝着大海的方向奔流而下。在流出青海，经过四川，进入甘肃后，因山峦阻隔，绕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圩县，转了一个流程为433公里的半圆，绕回青海，形成了秀美绝伦的黄河9曲18弯的首曲景观。随后，汹涌澎湃的黄河从青海再次奔向甘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积石山县冲刷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积石峡后，在永靖县形成了丙陵峡、刘家峡、岩郭峡三大峡谷景观，构成了黄河三峡风景名胜。九曲蜿蜒的黄河水在穿越山地高原、高山草甸后，一路奔流来到东西狭长的百里兰州盆地，不仅抚慰了黄土高原的苍凉，更是奇迹般地孕育出了一座神奇的高原城市。兰州成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黄河与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叉，丝绸西进，天马东来的兰州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繁华商埠和联系西域少数民族的重镇。黄河流出兰州，进入白隐市，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滩河川地带，这里是蓝白大生态圈的城市绿肺，是甘肃重要的生态农业基地。黄河两岸广阔的滩涂河湾地区，高阳城提灌工程、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鱼米之乡、瓜果蔬菜生产基地次第呈现，展现出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绚丽画卷。甘肃黄河流域分为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河、黄水、北洛河6个水系，其中黄河干流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河干流全长的16.7%。其他5大水系流经平凉、庆阳、天水、定西、武威等市州，流域总面积超过14万平方公里，占甘肃面积的30%以上。流域内人口约1800多万，占全省70%以上。甘南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是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2个重点区域。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黄河首曲湿地、嘎海湖湿地等构成了生态系统，对涵养、补给和调节黄河水资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137亿立方米，其中仅马驹段就获得补水85亿立方米。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少雨，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重要水源涵养区和北方防沙带建设区，是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

0: 加大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非常必要。黄河流域甘肃段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和上游区、干流区，承担着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是上游，更是中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屏障。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这不拼不行，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主奋斗。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在农牧行业深耕20余年的实践者，他就是甘肃原生农。

0: 木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希云，他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历经14年的探索，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绵羊养殖基地，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奶绵羊新品种，解决了我国奶绵羊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希云。
1: 20多年前，张希云从饲料加工起步，逐步涉足肉羊养殖、农场种植、有机肥生产等多个农牧相关产业，对农牧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了然于胸。
2: 肉羊产业呢，是我们省的一个主导产业，也是老百姓呢这几年。 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啊，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之后呢，这个羊毛、羊皮的价格呢，一直是起不来，然后呢，羊肉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养羊这个收入呢，也很不稳定。
1: 以偶然的机会，张希云接触到绵羊奶这种奶营养密度高、乳糖含量低、更易吸收，这让他萌生了在绵羊奶产业探索的想法。我就在想，这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奶绵羊这个产业做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方面呢，它给老百姓的养羊有多了一个增收途径；第二个呢，又能给国民贡献一个高营养的一个乳品，这样下来呢，就是。 蒸蒸能够两条腿走路，这个产业呢，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增长空间的一个产业。
3: 2012年，
1: 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从国外引进奶绵羊。我们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奶绵羊的企业，当时呢面临的就是奶绵羊的养殖技术，包括呢就是这个绵羊奶的加工。 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都需要自己来摸索，自己要研究、开发。引进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国外奶绵羊引入国内后，普遍存在适应性差的问题，有的甚至难以存活。
2: 奶绵羊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肉羊，它的适应性很差。 而且呢，我们就用很娇气这句话来形容啊。然后呢，基本上全世界的奶绵羊，它都是到每到这个新的环境，它都是要和当地品种进行一个杂交育种。于是，
3: 一场历时10多年的育种攻坚战悄然展开。
1: 张希云带领团队将国外品种与当地适应性好的品种进行杂交，一代代筛选，一代代优化。那么他这个选育的时候呢，第一代杂交的时候，他会性状分裂很明显。我们说第一代大概有只有30%的羊才有合格进行第二次杂交。第二次杂交下来呢，可能经过各种数据的一个。 分析对比之后呢，有40%左右，以此类推，到最后呢，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各种性能呢越来越的突出啊，然后这个新的品种才能去成。
3: 严苛的筛选对育种效率提出了巨大挑战，传统育种方式周期长，一只羊要等待15个月才能吃到产奶性能。
1: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张希云将目光投向了奶绵羊育种前沿科技。他与国内外专家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将基因组技术引入育种实践。根据基因组选育啊，不同的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数据的采集，然后呢，把有产奶性能很优秀的这部分羊的。 通过采血分析之后，把它基因筛选出来。根据它之后呢，芯片做出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学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羊的血抽出来，然后一对比，我们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将来这方面生产性能怎么样。这呢就大大的加快了我们的这个品种的一个学习的多。
3: 2025年8月，张希云团队成功培育出原生艾特奶绵羊。
0: 这是我国自主培育的首个乳肉兼用型绵羊新品种，同时发布了世界首个奶绵羊参考基因组和首款奶绵羊育种专用芯片。

0: 累计获得专利25项，这些成果填补了国内奶绵羊产业的多项空白，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张希云创立并推广了全新的奶绵羊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养殖模式，将农户纳入产业链条，带动乡民共同致富。
1: 我们整个把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然后让每一个端都有利润，让老百姓的种植的，只要你把草种好，你就有收入，然后只要你把羊能养好，你就有收入。
0: 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带动村集体61个、40000多村民参与奶绵羊产业发展，累计分红1357.75万元。面向未来，张希云正在谋划建设一个集加工、养殖、种植、研发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1: 只要是方向对了，就要坚持。只有做难而正确的事，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才是真正有价值做的一件事。
2: 我们张总这个人比较有亲和力，做事也是亲力亲为。像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张总亲自严格把关，也比较鼓励我们这些年轻员工，有什么想法放开手大胆去干，很支持我们。
0: 从一名农牧行业的从业者到奶绵羊产业的领军人，张希云用20余年时间，在一个空白领域深耕出一条产业发展之路。他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乡村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
1: 我将坚持不懈发展好奶绵羊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让分，
8: 让那家你别买分，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石窟艺术，沿着驼铃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

0: 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2: 他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1: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等你挑战。哇，新开的拉面店一定要去尝尝。中午不用烧饭了，太好了，去叫乐比、悠悠和爸爸。乐比、悠悠、爸爸，快来呀！哦，
1: 我们来喽，看我豌豆漂移。妈妈，你叫我们呀？
0: 乐比、悠悠，爸爸呢？
2: 我来啦！撞上了，撞上了！哎呀！
1: 爸爸！哎呀！爸爸摔倒了，疼不疼啊？
2: 不疼不疼。妈妈，开饭了吗？中午吃什么呀？
0: 吃这个。
2: 霸王拉面，等你挑战。嗯，
1: 爸爸，霸王拉面好吃吗？
2: 好吃呀，而且它非常非常大。
1: 我要挑战，我要挑战。
0: 好，我们去吃霸王拉面。
1: 我要挑战，我要挑战。啦啦啦啦啦啦，拉面拉面，
0: 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霸王拉面。
2: 这是一个挑战。
1: 挑战霸王拉面，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小朋友，来吃面呀，几位呀？
1: 一二三四五位。哦，
3: 这是你的等位卡，请在门口稍作等待。哦，
1: 70号。爸爸妈妈，我拿到了号码牌，这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是等位卡，服务员叫到几号，几号进店里吃饭。
3: 30号吃面了。
1: 哦，才到30号呀。小乌龟，你几号呀？哦，34号，马上到你了。看，是小蚂蚁们。小蚂蚁们，你们是几号呀？51号，小蚂蚁们还要再等一会儿。嘿，嘿，小兔子们，你们几号呀？
4: 71号，72号，73号，74号，75号。
1: 我是70号，在你们前面。
3: 34号客人吃面了。34号客人吃面了。嗯，34号客人不在吗？35号客人吃面了。哦，请进吧。
1: 啊，小乌龟走路太慢了，排到队吃不到面，我们去帮帮他吧。
3: 36号客人吃面了。
1: 小乌龟别着急，我们帮你。全速前进。
3: 37号客人吃面了。
1: 等等等等，
3: 怎么了小朋友？
1: 小乌龟是34号，他走得慢，迟到了。
3: 哦，你们是一起的吗？
1: 我们小乌龟。
3: 那请进吧。
1: 谢谢。太好了，吃面了。爸爸妈妈，吃面了。
0: 我们来了。
1: 爸爸妈妈，小乌龟请我们跟他一起吃面呢。
0: 谢谢你小乌龟。

0: 欲速不达。
1: 哎呀，什么东西啊！啊！
2: 开业大酬宾，霸王拉面。

0: 坐这儿吧。请简单，小吃和饮料都很好吃啊。
1: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拉面啊。
0: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

0: 地。走，霸王拉面！只要在沙子乐玩之前吃完霸王拉面，就可以免单哦，更有豪华大礼相送。
1: 妈妈，我要吃小鸡腿和菠萝鸡。
2: 不，你不要，吃了小吃就没有肚子吃霸王拉面了，吃不下就不能免单了。不，你不需要，喝奶吧，我们就点霸王拉面。
0: 好的，上霸王拉面。
3: 时隔多年，霸王拉面终于要重出江湖，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霸王拉面的厉害。哦，燃烧吧，拉面之魂！

0: 哇，好大呀！
1: 大家准备好了吗？挑战开始！
2: 我来解决大虾。好烫好烫！
3: 我来解决香菇。
4: 我来解决肉。
5: 好烫好烫！

0: 悠悠，没时间糊糊了，赶紧吃呀！
1: 时间已过一半，请抓紧时间。
0: 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喵喵喵，哼，好烫，好烫，哼，再不吃就来不及了。悠悠，咦？一个书生带着自己的书童急急忙忙赶去一个地方，
2: 请问请问，我们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上前进城吗？
1: 你们要是慢慢走，城门还会开着，但要是太急，城门肯定关上了。
2: 啊，走得快赶不及，走得慢才赶得及，他在开玩笑吗？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
0: 走。
3: 哎呦，路上好多小石子，屁股好疼，快走。快点，再快点。
2: 滚下山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0: 因为太心急了反而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欲速不达。哦，我明白了，我们急着吃面烫嘴巴也是欲速不达呀。
1: 时间马上就到了，请抓紧时间。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悠悠你吃，我们帮你吹，这样会更快。
4: 好主意。
0: 我吹，加油，悠悠，加油，加油，悠悠，加油，加油！
5: 吃完了，吃完了！
6: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好久没有人能成功挑战我的霸王拉面了，让我用相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现在我宣布挑战成功，账单全免。
5: 好耶！
0: 谢谢老板，我们下次还来。爸爸妈妈，我们回家吧。
7: 出发。
0: 悠悠，
2: 悠悠，回家啦。
0: 悠悠。

0: 雪中送炭。
1: 古时候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寒地冻，人们都躲在家里避寒。
2: 今年冬天可真冷啊，不知道那些贫苦的百姓怎么样了。那些缺衣少食没有木炭的百姓肯定更冷，你现在就带人拿着衣服、食物和木炭去街上，帮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于是他们挨家挨户送去米炭。
2: 谢谢你们大雪天送炭过来，真是帮了大忙。
1: 受到帮助的百姓们都非常感激。嘤
3: 嘤，谢谢谢谢，好人啊。
1: 于是留下了雪中送炭的佳话。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4: 我先说。
5: 大雪纷飞，寒冷难耐，需要烤火取暖。
0: 取暖要吃烤地瓜，暖呵呵，甜丝丝。
1: 老师从这个故事里知道，在别人急需帮助的时候，要伸出援手，互相帮助，共度难关。大家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好了，下课。
6: 耶，下课了。
1: 乐比，等一下。
0: 老师，
1: 今天轮到你值日，把操场上的落叶都扫干净哦。
0: 操场好大呀，真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你扫那半。干活啦！

0: 去别的地方玩。
1: 球来了！
0: 走开！我要打人了！
1: 好。
0: 悠悠，风一直吹，吹得小落叶到处飞，我怎么也扫不好，怎么办？哇，悠悠竟然会变形！嘿嘿嘿，哈哈，在悠悠的包围圈里扫地，再也不用担心风吹了。扫扫扫，扫扫扫。
2: 小火车轻一点。小火车你轻一点。
1: 我没用力呀。呀，羽毛球自己飞回去了。风把羽毛球吹树上了，看我把它弄下来。
2: 小火车，你这样没有用，羽毛球掉得太高，你够不到。
1: 有了。
2: 没砸中呢。看我小草莓出马。
1: 小草莓。
0: 扫扫扫扫扫，耶！扫完啦，大功告成。小草莓的声音，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去看看。
2: 我的腰！
1: 我帮你。好了。
0: 小火车，我们听到小草莓的叫声，发生什么事了？
1: 羽毛球被吹到树上了，拿不下来。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们。
2: 你们要怎么帮啊？我们可是用了浑身解数都没用呢。
0: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叠叠高啦。
1: 叠叠高。
0: 小草莓站在小火车上面，我站在小草莓上面，悠悠站在我上面，这样我们就能拿到羽毛球啦。
1: 好主意。
2: 为什么你要踩在我的头上？
0: 因为你是男孩子嘛。
1: 看我大力金刚顶。
0: 又摔下去了。
1: 快把羽毛球拿下来。
0: 悠悠，快用你的特技变形。
1: 乐比悠悠，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朋友间要雪中送炭。好大的风啊！ 扫操场呢。
2: 我那边有，等等啊，等雨停了再扫地嘛。小火车，我们快去避雨吧。
1: 不，我要去雪中送炭。
2: 喂，小火车，等等。
0: 之前扫好的落叶都被风吹散了，可是雨水让落叶飞不起来。哇，太棒了，要淋雨了。朋友们，干起来吧。
1: 我来扫。
0: 小火车推土机，
1: 嘟嘟。
2: 好，看我小草莓的厉害。
0: 雨停了，落叶也扫好了，谢谢你小火车。谢谢你小草莓。谢谢大家雪中送炭。

0: 清朝的时候，官场的风气很不好，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于是，
1: 父老乡亲都来看一看，皇上整治官场风气，杜绝买官卖官的现象继续发生，下令各地方进行考试审核官员，一旦发现作弊者，立刻上报，必须严惩，绝不轻饶。
2: 太棒了，这个政策真好，
3: 早就该整治了，
4: 这样做才是公平的。
5: 大人，我们抓到一个冒名顶替来考试的人，
1: 居然真有人作弊。考试就得公平公正，作弊者一律斩首。
4: 大家都回去吧，我们被骗了，散了散了。
0: 开始时大张旗鼓的许诺，到后来却完成不了承诺而不了了之，这就是虎头蛇尾的故事。

0: 沙漠狂想曲。吉吉，四阿，你们在哪里呀？这是
1: 吉吉，四阿，我找到神灯了。
0: 我没骗你们，这绝对是神灯。灯神，灯神，带我们去做热气球吧。
2: 阿布，别闹了，这就是一盏普通的灯。
3: 吉吉说的对，阿布，阿拉丁神灯只是阿拉伯传奇故事集《天方夜谭》里的一个故事，不是真的哟。
2: 天哪，我们在热气球上了。阿布，你不怕高了？
0: 从王国大厦回来之后，我就好像一点都不怕高了。
3: 那是马甸沙勒。
0: 马甸沙勒是什么地方？
4: 马甸沙勒是沙特第一座世界遗产，也是发现的第一座沙漠宝藏之城。这些石头建筑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留下的秘密日记。
0: 原来如此。嘿，费萨尔，你怎么在这里？
4: 嘘，阿布，我现在是灯神哟。
2: 你们快看，好多热气球啊，太壮观了。
3: 此时此景让我想起了大漠孤烟直

0: 长河落日圆，
1: 我想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2: 我也要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
3: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朗诵中国描写沙漠的诗句。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多美的句子呀。
3: 那他肯定没真的看过沙漠的落日。傍晚，地面的热气会让空气变形，我们看到的太阳就像是一块扁扁的正在跳舞的金色盘子。
0: 菲萨尔，那只是中国的诗人在用风景表达自己的心情。这句的诗的意思是，
3: 瞧，太阳真的是扁扁的。啊，
2: 好美呀。
3: 太阳真的是扁扁的，对吧？
2: 现在要是有音乐就更棒了。我们这是在哪里？
3: 哎呀，奥拉音乐节呀。你不是说要来点音乐吗？我灯神当然要满足你的心愿啦。

0: 布，阿布，阿布，快醒醒，音乐节就要开始了。
1: 音乐节？什么音乐节？我就在音乐节现场嘛。
2: 阿布，你做梦了吧？你睡了一下午，错过了热气球旅行，
0: 错过了夕阳，
3: 还差点就错过了音乐节。
1: 朋友们，我说我什么都没错过，你们相信吗？不过，费萨尔，你说的对，我们的音乐节可不能错过。嘿。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

0: 天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力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专家学者把脉支招，让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所谓移化开天，就是开智我们的文明，开智我们的智慧，开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当然也影响了我们的以后文化的发展。
0: 担负新使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光彩。
2: 把本土的非遗，然后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我们高校人才培养之中，然后我们也是助力我们的全国的活态传承嘛。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大放异彩。这既表明中华文明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绵延不绝，也说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任重道远。近年来，天水市通过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学术深耕及品牌塑造等多维举措，让古老的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凝聚民族共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3: 6月20日，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在天水举办。本次论坛以根脉、铸魂、创新、伏羲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主题，汇聚海内外150多名专家学者。

0: 聚焦伏羲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深挖伏羲文化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更具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论坛的主要目的是把伏羲文化继承下来，然后呢，研究其精髓，扩大宣传，让后人知道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作用，而且我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它有一个根。如果找到了根，那就好办了。所谓一化开天，就是开智我们的文明，开智我们的智慧，开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当然也影响了我们的以后文化的发展。
2: 我相信通过这个伏羲文化论坛的举办，各界的专家学者、各界文化的爱好者，通过伏羲文化的论坛的我们说这个理清了文化的根脉，然后去传播、去弘扬，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民族的团结都是有帮助的。
0: 伏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始源头，是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理念和人文伦理最深厚的凝聚，是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饶土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承载之一。因此，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打造伏羲文化共同体，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3: 它对后世的中国文化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力量仍然在今天可以说绵延不绝，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式现代化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资源。因此我们说，阐释伏羲文化，讲好新时代伏羲化卦故事，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4: 就第一，我们要保护好伏羲文化遗产啊，包括我们的天水的伏羲庙。第二呢，要这个继承弘扬我们先祖的智慧和创造，发扬伏羲的在这一方面这个创造性的精神，从而呢弘扬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0: 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基，而文化走出去是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放眼新时代，伏羲文化要走出去，除了形式出彩，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理解其中承载的文化内涵。
5: 澳门现在在做这个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啊，多元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当中，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伏羲文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黄河文明。我希望将澳门的这样的一个海洋文明和我们黄河文明能够结合在一起啊，能够进行海外这样的一个传播，尤其是我们伏羲文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和合共生的这样一个思想。
6: 我们香港理工大学也好，或者是香港其他各所大学，都大力推广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科技的发展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的根源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才可以未来呢，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复兴或者是文化的认同有更加的积极的作用或者是创造更好的条件。
0: 文物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珍宝，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当我们凝神注视千年文物，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但历经千百年岁月，不少文物呈现遭朽破损的情况，如何让它们继续流传后世？立足新时代，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在天水市博物馆，有一面4米长的沉浸式数字文物墙，游客可以用指尖轻点屏幕，106件馆藏珍品即可实现360度旋转观赏。千年文明的细节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7: 这件，这是我们的一件陶瓯马，也是馆藏的一件一级文物。你通过这个磨墙呢，你可以任意转，可以看到这个文物的细节，你也可以把它放大。比如说这件马的头饰。

0: 翅呀这些，尾部呀，前足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1: 作为文物数字化采集的日常，天水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核查、征集与外展交流基础上，持续推进馆藏文物数字化项目，为活态传承筑牢根基。
2: 数字化保护工作呢，其实我们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当时呢我们做的是第一期，那么从去年呢6月份到11月份，我们又做了这个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第二期。那么第二期呢，我们扫描近千件文物的二维、三维的这个采集的数据，又对2000页的古籍进行了一个扫描采集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呢，已经编写完成了伏羲文化这个数据资源库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呢要进行这个招投标这样的一个程序，尽快的呢把这个工作来完成。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传承发展，还需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使其融入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
3: 就是以研究开发为先导，进而呢做好这个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发挥高效，服务社会，引领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在天水师范大学，武山悬古舞被纳入日常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在古典中认识家乡文化，同时结合校园教学实践与时代需求，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将现代舞台元素、体育训练理念融入悬古传承，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大学生的认知与审美。
4: 右左转，左右转。
5: 我们学校立足国家级非遗武山悬古，然后我们开设了天水悬古这个课程，课程将悬古纳入了我们日常教学之中。我们主要系统地讲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然后基础的古典以及传统的步伐，还有队列阵型与成套的表演。通过我们的校内的展演，还有我们外出的交流，把本土的非遗，然后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我们高校人才培养之中，然后我们也是助力我们的悬古的活态传承嘛。
6: 对于我们体教专业来说，因为我们是体育生，然后可以提升自己自身的一些协调能力，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力量一方面，然后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天水那个传统文化的力量。
1: 木刻版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天水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重点课程。如何将木刻版画与现代生活实现无缝对接，激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倪明涛不仅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还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想象力，创作出别具特色的版画作品，让传统文化扎根现代生活。
7: 保持一根线的这个，它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就可以。
8: 等于说，我们是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沿用了这个中国木板年画这个非遗的这个技法，然后进行一个创作。那么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应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能够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的话，他们就更有兴趣。
9: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卡通一点的，因为他年轻人嘛，喜欢灵动一点，这勾起我的兴趣。我也喜欢刻这个东西，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扬。在天水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五大文化交相辉映，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发于心，立于行。根植于这片热土的古老文化，将在天水人民自上而下的传承、保护、发展中焕发强大的活力，让千山万水间的这份偏爱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

0: 台思路明珠，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0: 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2: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任振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真诚》，今天播出深耕红色沃土，绘就振兴图景。
0: 进入三驾生产关键期，各地全力护航，下扬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合乎长治加领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3: 纵深推进河护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

0: 是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1: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

0: 湖泊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1: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五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2: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尾闾、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挡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三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3: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确实保障苗木安全多下。
1: 定西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五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4: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1: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4，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闭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埋陇园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盖度双提升，火灾违法案件双下降。
1: 我省深化河湖长制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建立9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6: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就业促进155规划。
1: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省政府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更加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提升协作质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指出，要巩固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态势，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持续统筹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

0: 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甘肃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农的非凡成就。
2: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绑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2: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4: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2: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明县麻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5: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2: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6: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期，冬小麦、冬油菜陆续收割，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眼下，陇东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收割，陇南城县15.57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跨区域调入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配套烘干设施，有效解决阴雨晾晒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平凉重庆10余万亩小麦有序收割，当地开

0: 开展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农业部门设立跨区农机服务点，全方位保障夏收平稳推进。
1: 我们成立了三峡农机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跨区服务接待点三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山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逼战三峡生产。
0: 河西地区冬小麦正进入小麦灌浆抽穗关键生长期，张掖高台、武威、鼓浪全面推进一奔三防、统防统治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指导，筑牢夏粮稳产增收科技屏障。
2: 扎实做好一棚三防，后续补防、补治和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0: 据了解，今年我省冬小麦种植面积765.27万亩，目前累计收获84.31万亩，收获进度达到11.01%。与此同时，全省160万亩冬油菜也进入收获期。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冬油菜开始全面收割。
3: 今年咱们村的油菜长14人，依托优良气候和金丝花掐架管的菜籽产量、品质都比往年更好。村上也帮着协调农机找人手，尽量让收割效率提上去，不误农事。
0: 在天水张家川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烘干、筛选、炒籽、压榨、精炼、灌装等一系列标准化工序，一颗颗饱满的菜籽被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粮油，全程自动化生产，有效保障了产品品质。
4: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红马油、面粉等油脂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0: 甘肃台报道。
5: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三轮第四批三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25号至26号分别进驻天水、陇南、临夏30州，6月13号至14号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各督察组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以及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细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督导整改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有理有据发现存在问题，实事求是提出整改建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截至督察进驻结束时，受理转办群众举报251件，其中134件已办结。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省督察办将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6: 6月21号，由省文旅厅、天水市政府主办的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行，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推介会立足全省文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布局，集中展示宣介甘肃文旅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搭建多方对接协作平台。
0: 推介会上，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专家以解读伏羲密码为主线，深度阐释了伏羲文化 IP 的独特价值与开发前景。随后开展的全省文旅资源及产业链全景推介，勾勒出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业态多元的甘肃文旅全域版图。天水市、武威市、甘南州分别做推介，精准呈现各地特色产业业态、重点招商项目和合作方向。
7: 我们想进一步把我们天水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推介出去，整合全市的这个文旅资源，打造精品化的这个特色产品，和场景化的消费场景，促进这个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8: 作为我们甘肃省旅游协会，把好的这样一些政策发布到我们全国各地去，通过我们链接国内的各大商协会，把甘肃的 故事呢讲好，助力我们甘肃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推介会还围绕文化体验、酒店民宿、文化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招引方向，精心制作甘肃文旅产业链重点项目展板，直观呈现各类项目建设现状与招引需求，促进资源端、市场端高效对接。甘肃台报道。
1: 以大爱润陇园，用初心暖民心，张县民政局、东乡县儿童福利院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精准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筑牢困难群体保障底线。
2: 每到饭点，张县一虎桥镇铁沟村的爱心食堂里饭菜飘香，村里留守老人、特困村民围坐就餐，其乐融融。作为劳务输出村，铁沟村留守老人、残疾人及特困供养人员吃饭难问题突出，当地民政部门将闲置农房简单装修后办起爱心食堂，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以前吃饭都发这个当时我固定住着的饭还住得好，再说这里我才一当还能说说笑笑。
2: 近年来，张县民政局通过入户走访、数据比对、全覆盖摸排，推行资金补助加物资配送加购买服务精准帮扶模式。目前已筛查1048户风险预警农户，将128名困难群众纳入低收入人口常态化保障。
4: 积极整合爱心力量，持续深化爱心扶孤助残济困行动，组织2216名结对干部，落实政策10000余项，解决困难问题2808个，帮办实事3500多件。
2: 东乡县儿童福利院承担县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集中供养，现有儿童52名，累计供养190名困境儿童。福利院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手工制作、趣味游戏等活动，配齐社工与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
5: 结对的叔叔阿姨们会定期来看望我们，带来崭新的书包、文具和漂亮的衣服，像一股股暖流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温暖着我们的心。
2: 福利院对26名孩子建立专属结对帮扶机制，从小学到大学跟踪成长，聚焦生活、学习、就医等难题，精准施策破解实际困难32件，落地帮扶物资折合33.5万元。
6: 结对帮扶是责任更是牵挂，做事做事暖心关爱服务，坚守岗位持续发力，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2: 甘肃台报道。
7: 省文旅厅近日印发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新动能。方案提出，在文艺创作领域，依托陇园特色文化资源，运用 AI 技术开展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排、特色内容智能生成，推进濒危戏曲、民间舞蹈等非遗数字化保存活化，完成丝路花语等经典剧目数字转化，助力传统文艺创新出圈，提质增效。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推动全省各类文旅公共场馆迭代更新，落地智能讲解、 AI 馆员、无感服务等便民设施，依托一部手机游甘肃平台，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赋能实现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为石窟寺壁画、长城遗址、革命文物等珍贵文化遗存建档留存，借助 AI 监测预警技术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深化敦煌乐舞文化数字活化，让千年文脉实现活态传承。与此同时，聚焦敦煌、天水、兰州等重点文旅区域，打造沉浸式新型消费场景，深耕本土特色 IP， 开发数字文创，推动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海关发布支持甘肃省强省会行动，助力兰州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10条措施。结合兰州市“十五五”发展规划，10条措施围绕产业发展、开放平台物流通道、营商环境、跨境贸易便利化4大板块精准施策，全方位支持兰州外向型经济提速发展。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针对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大型装备异地监管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服务链主企业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平台与物流通道能级方面，重点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保税加新业态集聚发展。创新大宗商品监管模式，推行进口矿产品、有色金属、农食产品

0: 口岸直通、属地监管、分送急报模式，支持兰州国际陆港重点项目建设。聚焦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兰州海关还将与兰州市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加快关铁一通、空测直通等试点项目先行先试，积极复制推广全国先进改革经验，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西北对外开放示范标杆。甘肃台报道。
1: 今年我省不断促进单位出垄、单位出海，在政策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下，我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稳中有升。前五个月，甘肃出口农产品14.9亿元，增长7.4%，其中出口鲜苹果2.8亿元、种子2.8亿元、果蔬汁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3.1%、19.6%。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游泳比赛今天在定西市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71名业余选手参赛，比赛设男女50米、100米自由泳及蛙泳等项目。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
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步入夏至时节，我们正式进入到雨水充沛、对流多发的盛夏时段。从昨天上午开始到今天上午八点，我省河东大部出现了降水，其中陇南北部和东部、天水北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定西南部出现了大雨。河东降水，而河西地区晴热当道，明天白天河西多地的高温

0: 依旧坚挺，做好防暑防晒是重点。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宁夏、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另外，平凉、庆阳、陇南、天水等市的部分地方清晨会有雾出现。正值夏季，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多留意天气变化，外出记得备好雨具，合理的安排出行。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6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3度；嘉峪关晴转阴，17到32度；张掖多云转晴，18到32度；金昌多云，16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7到33度；白银晴，16到30度。宁夏阴，12到26度；甘南小雨，6到17度；定西晴，14到23度；陇南小雨，20到26度；天水阴转多云，16到27度；平凉晴转多云，14到25度；庆阳晴，16到25度。兰州新区晴，12到27度；甘肃抗区多云，15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2度；威县阴，18到25度；灵潭小雨，6到20度；康县阴，17到24度。两当阴，18到26度；兰州晴，16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

0: 静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四力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

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链。

0: 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

0: 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1: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2: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4: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

0: 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

0: 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
7: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

0: 敬请关注。
1: 田园正雄在这儿。

0: 午前結構忙しかったね。やっと休憩できます。
1: あ、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
0: お茶を飲んで。

0: 我看小鬼子就是让我们给逼疯了，想用空中运输的办法，还想用老子修的机场，做他娘的梦。
1: 从陕州运送到洛阳，虽然运输成本高，但是安全性确实是十分可靠的。从矿场到机场，路线并不算远，只要小鬼子在沿途严加防范。
0: 对我们打伏击战非常不利，直接把机场给炸了，截断他们的运输途径。可是金矿怎么办？只要一天不摧毁金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产出。即使炸掉机场，小鬼子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运输。你一直说金矿的事儿。
2: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没有想出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对吧？哥，啊，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说，
0: 这不是讨论战事呢吗？说。我觉得，啊，你就是不想自己修的机场被敌人占领，所以才一心把它当成攻打目标。可是机场重兵把守。 万一出了纰漏，你的独立率非常危险。那个，你小瞧你哥了。哎，
3: 文奎，谁也没小瞧你。来来来，坐下吧，来，快快快快。是，那个，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啊，对吧？
2: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打仗之前分析双方敌我的这个，对吧？所以我是吧，老李？
1: 是，
4: 没人否认你。这样吧，既然大家觉得两边的事情都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把机场还有矿场一起拿下，一劳永逸，怎么样？我觉得。
0: 上官英同志这个说法很对。
5: 分散兵力会不会影响我们攻打金矿和机场？他们可是驻扎了重兵防守。
6: 既然是奇袭，当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在于进攻的人数，而在于我们的战术精准到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0: 哎，现在蔡包子的想法跟我的想法越来越像了啊！
7: 小时候，咱俩就一直对着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啊。
4: 孙辉，在抗战的这件事情上，咱们俩一直很有默契。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7: 俺想去矿场附近再勘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能快速撤离老百姓的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咱们也不至于被动。
4: 可以，到时候我和你再去实地勘察一下。
8: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回部队，让我兄弟们准备一些弹药，把机场重新给它修理一下。等我消息，
9: 指着你了。
8: 快点！快点！
10: 什么事？老徐啊。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段小姐和蔡大队长有没有个准信儿？他们还在商量中，计划一定要严密，否则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就算炸掉了金矿，老百姓也不一定能够活着离开。
8: 哎，话是这么说，小鬼子这几天逼得很紧，大家都快忍不住了。
10: 哎，我担心啊，还没被战死，就被他们折磨死了。
8: 如果不出我所料。 大队长的计划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让大家再等个一两天，到时候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大家。
10: 好吧，我会安抚好大家。我相信大小姐和蔡大队长不会丢下我们不管。
8: 对，他们肯定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让大家做好准备就是，一定要活下去，我们马上就能见到。

0: 那不是矿洞吗？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棺材位。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棺材位更好的作用。
1: 什么作用？
0: 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的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湖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
1: 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
0: 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
1: 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
0: 走。

0: 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财报司董哥。麻烦你替我上三道院通知一下，十万火急，赶快呀，老徐。
1: 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太保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也是你的杰作吧？
2: 哼，您还少算了两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黄金运输车。
1: 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元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恭喜田元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你休想从我嘴里。 得到任何消息，
0: 是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3: 阿列斯列德贵。

0: 庞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
1: 蝼蚁尚且偷生，不凭一事就不能轻易说不详。
0: 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

0: 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哎呦，我的，你们怎么来了？今天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命令人打过交道。
0: 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
1: 你就别开玩笑了。
0: 最近查什么严？是一位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玉器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
1: 他被害在哪儿了？动手啊！
0: 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1: 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0: 他现在关键，
1: 日军的司令部，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0: 你少替小鬼子吹嘘。什么连指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的人，我还是把情报都送出来了。
1: 行，当我没说，我说错了。
0: 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
1: 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侦缉队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
0: 包子。
2: 要不然，
0: 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查一下，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带我们去，
1: 真去啊！
0: 走。
1: 哦，行。

0: 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的关了门。
1: 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汇总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0: 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2: 是啊，蔡局长，君子报仇，10年不晚。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岳武怎么能够忍受？
1: 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慈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

0: 我们先去茶铺看一下。
1: 去茶铺？老庞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每到街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茶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
0: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茶铺里？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
1: 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好，
0: 那我们赶紧去。 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1: 对。

0: 没想到特报科的人也来了。
1: 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查府，就拿不到情报。相反，还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
2: 乔三，要不我去试试？
1: 你？
2: 是，我贪生怕死的，才会被田正明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的。想起当年跟着霍狼，你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混上侦局队长那个位置，没少跟着您做伤天害理的事，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身首异处。蔡宝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
0: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那我去了。
3: 站住！
4: 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
3: 过去吧。
5: 是，田太监，太监。
6: 你来干什么？哦，
5: 田太监，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
6: 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好，你回去吧。
5: 可是，
6: 可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5: 不，是。
2: 小日本根本不相信中国人。
0: 既然进不去，我们回根据地，再做商议。
1: 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文佩，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甲骨文，上面写了三日，最后一个字好像是没写完的金字。这就是老庞留下的情报。

0: 上面的意思应该是说日军改为第三日运输黄金。去除今天的话，我们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得赶快回去布置行动。
1: 老王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
0: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同志们，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0: 这是我和蔡宝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
2: 范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们血白了，必须完成。
3: 一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它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
4: 我们原计划是兵分两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梦。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比山林，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
5: 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一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
4: 不，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打赏，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攻打机场。
5: 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
4: 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也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
6: 报道，俺要负责张大坝，投不了身。
7: 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救老百姓出去。
5: 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而且我的心腹。
4: 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
8: 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
5: 别给我丢人啊！
8: 是。
0: 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
8: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去吃饭？在想你说的话。想我的话。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一二三四五，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
1: 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道岩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 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的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被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
0: 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但是你就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
1: 以前总觉得吧，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异常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0: 你对这一招没有信心吗？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
1: 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机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0: 蔡宝子，你听着，我上官英这辈子嫁给你，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

0: 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三个人你我包的淘气得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西，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哎，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
1: 等打退了小鬼子，我们三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给附近的坟头也添上新土。
0: 嗯，到时候咱们回去就不是三个人了啊。
1: 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
0: 我说的不是上官英，我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
1: 你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0: 的？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
1: 你小点声，
0: 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等着啊，
2: 小子。

0: 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
1: 全听旅长吩咐。

0: 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
1: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袁飞，你名震三道员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你听见了吗？
3: 不饿。
1: 啊？
3: 那我更饿。
1: 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咱别去哪儿，哪儿去哪儿？
0: 不闹了，不闹了。
1: 行了，这儿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 大舅子看着你呢啊，我得走了，得回部队。
4: 旅长慢走，
0: 照顾好他。哎，
4: 李叔，盯着你呢啊！

0: 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0: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韩国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2: 你不用担心，朱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到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
3: 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有。
0: 枪准备好了吗？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2: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3: 那你什么意思？哎，
0: 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3: 我知道，逗他呢。
2: 咱们就此别过吧。
0: 大家。

0: 走。
1: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3: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你让他捉我吗？
5: 我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8: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9: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

0: 是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老乡，接个活。
5: 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孟人也打过交道。
6: 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0: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函谷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2: 你不用担心，杜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到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姆洞的日军也不少。
3: 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有。
4: 出发吧，
5: 段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
3: 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5: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3: 那你什么意思？
4: 哎，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3: 我知道，逗他呢。
5: 咱们就此别过吧。
6: 大家都多保重。走。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1: 跟上，快点！快！

0: 这可麻烦了，这样咱们这个东西也更抢不到他们的武器啊。他们应该还没发现咱们的意图，我们还有较强的先机。这样，现在他们就等撤退他们，打响进入地下，我们就冲出去。到时候把附近岗楼的几个小鬼子干掉，拔掉敌人迹象点。好，听你的，兄弟们，准备好，大家该干活的干活，随时等待老许的命令。
1: 照顾你。

0: 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你先去把那些重机枪干掉，我带着其他人从正面冲进去。
1: 好，嗯，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军什么时候到啊？如果有他们的火力支援，我们就不做军日了。但现在连个归应都没有啊！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
3: 不行，等不了了，跟越岭的事情过去太久了，咱们不能因为战前过去蛤蟆洞那边的打起来了。
2: 你决定了？
3: 你犹豫什么？ 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他，怕他冒不必要的风险。
2: 你拦得住我吗？
3: 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运输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既要保证你的安全，又要摧毁机场。
1: 为我们一起下战场了。这句话，中听。兄弟们，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
4: 明白。
5: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共同进攻。

0: 你们来晚了一步，田园正雄已经带着第一批黄金跑了，我们没办法通知你们。
1: 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儿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蔡包子和崔文奎。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
0: 好。
2: 六爷保重。
3: 兄弟，咱们活着进来。
4: 炸药
5: 出来，
6: 走。
1: 走。
7: 兄弟们上车。

0: 不可能凭空消失了！
1: 不好，这是个陷阱，赶紧撤！

0: 我们的机场。
1: 这一仗就不要再抵抗了，乖乖的缴枪吧。
2: 你了解个屁！老子打娘胎里边生下来，就不知道投降两个字怎么写。
0: 난토요간쿠쿠다조국주신다로네 테이크오시다라 제도다기다 하다테

0: 可是我们要带到，我们下车。大家下车。
1: 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
2: 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
0: 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中武器发出声音，
2: 极有可能。
0: 那我们赶紧支援，走。

你为什么杀？我那帮兄弟就交给你了。秦坤，这事我不管，要带你自己带。

0: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忠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跟我讨公道？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
1: 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
1: 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犹如初生朝阳，普照四方。
2: 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千里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也是他们自取死亡。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是吗？就凭你？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何师爷。
3: 请你相信我，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抚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
4: 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今天我做到了。 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他们了。

な計画狂ってる。宝は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

儿女报家园，为了抗日灭亡，不怕牺牲，不怕难。

0: 将星陨落，英雄消失，实在是让人惋惜啊。
1: 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了。
2: 孙永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
0: 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划归到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是。
0: 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改邪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地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十万刀客就像十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松井和田园两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
1: 多谢首长们的鼓励，
3: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0: 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啊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
2: 那可是跑到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
0: 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0: 你们这一队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
1: 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2: 我们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
3: 稍后，崔文佩同志。 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大哥，走了。六叔。 您保重，
1: 。
2: 蔡兄弟，你们都保重。
3: 保重。
2: 队长，走了。
4: 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身殉国家，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配来得这么快。
5: 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4: 也许身处乱世，相聚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
5: 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我大哥的心，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4: 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恩佩，多保重。

0: 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俺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1: 俺当然愿意。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
2: 终于说出来了，文佩同志，袁尚飞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
0: 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
2: 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
0: 告辞。
1: 大小姐，保重。包子，对于大小姐好点儿。
3: 你也多保重。

0: 鸽子，咱以后还能再遇见他们？
1: 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重逢之时。
2: 大当家的，我走了，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
3: 爹，咱刀客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

0: 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天津啊，幸亏你来了，知识就是力量。
3: 不是半天啊，挣10万块钱，
4: 有信念才有希望。无论多么贫富，只要还有生存的希望，就要努力的好好的活下去。
5: 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只是梦想大小远近不同而已。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
1: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啊？
2: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
0: 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3: 珊珊你好，你好，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3: 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3: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3: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3: 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尔顿沙窝圈的呢？
3: 我们从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那是掏完了个地窝铺啊，
1: 掏了一个地窝铺，
3: 开始了压沙种树的旅程。
1: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3: 还在，
1: 还在呢。
3: 哎，
1: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3: 好的。
1: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3: 好。
1: 1999年，王英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不能把这片沙漠治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庙尔顿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治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3: 哇！当时了呢，就是电视也没有灯。
1: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3: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放下心来，定下神来，直接挖个地窝铺，就开始这个有治沙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里面就是做饭，
1: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3: 做饭就是刮风起浪的，就不是啥子了，啥子才撇出来了，
1: 对，
3: 做饭啊。
1: 一切
4: 看着20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而当我望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时，让我更敬佩的是他那坚固如磐的治沙信念。
1: 哇，王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

0: 你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哎呀，
1: 是花了啊！
0: 六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了六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1: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亚萨，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火。
0: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2: 可以。
0: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上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1: 铺草这有专业的这种铺，他们铺还这草啊是均匀分布的很，铺还匀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0: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学习。
1: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你们是看就知道了。
0: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2: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0: 抖得匀匀的。
2: 不要日本日比较厚了，日比较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的抖的不能把这种空隙留下啊。哦，这样抖的好好。
0: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2: 不能把空隙留下啊。
0: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嗯。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1: 麦草
0: 也就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1: 对对对，
0: 真的好难呀。
1: 这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全靠他们就是我的意思，这是队员们啊，没有咱们，光我一人扎上两双手啊，治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咱们日赛的结果。
0: 就是还是人多力量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3: 有。
0: 那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3: 好。
0: 来，一二三，加油！早晨在沙漠腹地的半天时间的拍摄，让我觉得不管是在沙漠里种树，还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10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1: 这就是大雪白的刚出来的成果啊。
0: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1: 那快没快去，12000亩的。哦，
0: 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12000亩。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12000亩的治沙成果，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1: 经常会来呀，来看看这个，苗民的生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0: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1: 经常就会上社会的小蛾子，小蛾子是05年他带来

0: 这个病知道往吃了，我凡是治疗。啊，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个了，就整这个月。躺了这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的搁这来了，啊，我来的往这换不过老去的往这里，吃了把炕子我的喝了，他说睡觉。在有一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原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多点放嘛，多点放的，我是这样吃的，两人放吃了。”他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自己把那说啥嘛吃了，这么乱的话，你对不上说啥嘛？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我说，只要有一口吃，这啥嘛的，这中国的科学，只是得转下去。
1: 满山都是路，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什么不让热了，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2: 也有信心了，
3: 也有信心了。
2: 是热泪了，高兴的泪，
3: 高兴的眼泪。嗯，
2: 对。
3: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2: 感觉是什么比较的热足了吧？你就心里也就觉得有点舒服了。不走。

0: 雪花落无声，孟姜有绿洲，重逢又一年，大漠天心流。故事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着风沙走，追着风沙走。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芒宁集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0: 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1: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0: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1: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0: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1: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0: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大爷，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2: 全域排查，实战练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本次培训我们紧扣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立足辖区山岳高空救援实战特点，专门选址空中山开展绳索救援实景训练。
2: 进企业查漏洞，入工地揪顽疾。
4: 对当场能整改的行为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
2: 以武进宣传，打通安全治理末梢。
5: 通过实景体验、趣味互动、日常提醒等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知识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2: 智慧赋能千里能源大动脉，守住安全底线。
6: 我们以科技赋能管网安全，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及时发现、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为保障区域能源通道畅通，服务地方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要，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第一道防线。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稳住发展大局，护好万家平安。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核心主题，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法治要求，聚焦风险排查、应急练兵、全民共治、智慧赋能多维度，全面铺开系列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宣传教育行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平安陇原建设。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陇原大地安全生产一线，共同见证法治护航下甘肃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与平安建设的坚实步伐。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甘肃省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核心主题，聚焦消防安全、山岳高空、水域救援、特种设备安全等重点领域，统筹排查整治、实战练兵、安全宣传各项工作，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热潮。

全省各地各部门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以全覆盖隐患排查、场景化应急演练、常态化安全宣教，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0: 提升队伍实战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平凉消防立足崆峒山复杂山岳地形，开展野外绳索救援实景实战训练。
1: 本次培训，我们紧扣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立足辖区山岳高空救援实战特点，专门选址崆峒山开展绳索救援实景训练。崆峒山地形地貌复杂，沟壑纵横，山体峰陡崖峭，林间路径错综复杂，部分区域仅容单人通行，作业空间狭小，完全贴合真实救援现场的各类特点。
0: 训练全程摒弃操场化、套路化训练模式，依托天然野外复杂环境，从严从难设置训练科目，围绕救援环境评估、锚点制作及测试、救援系统搭建、伤员转运、障碍物规避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实操。
2: 此次系统化、实战化集训，有效夯实了队员高空山岳救援实战能力，强化了风险管控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为高效处置各类高空山岳复杂救援场景筑牢实战根基。
3: 本次集中培训让我的绳索救援技能得到扎实提升，也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意义。依托实景化训练，我逐一攻克了重心把控不稳、锚点制作形式单一、救援系统搭建与选型不合理等问题，风险评估、现场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0: 水域救援一线，兰州市聚焦黄河兰州段水域救援实战需求，开展交通使命畅安水路2026年甘肃省水上交通应急搜救综合演练。演练紧扣黄河兰州段汛期水运安全实际，精准设置快艇应急征召、水上人员落水救援、船舶恶劣天气故障处置、船舶水域油污清理、汛期趸船走锚救援、船舶消防灭火六个科目，全面覆盖人员搜救、船舶抢险、防汛渡汛、生态防护、火情处置等关键场景，构建起空中巡查、水面施救、岸边保障一体化应急救援体系，筑牢黄河沿岸水域安全防线。随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景区及城市游乐类特种设备高频运行，人流高度集中，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安全生产月期间，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文旅领域特种设备安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景区观光车、高空滑索等高风险设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隐患排查整治，精准防范设备老化、运维缺位、操作不规范等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护航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营。
4: 今天我们对黄河索道站兰州城市之眼摩天轮项目在用的索道摩天轮进行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监察部门将继续加大对在用游乐设施、电梯、车站码头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监督检查，确保设备安全使用。
0: 检查团队先后深入兰州万达茂、黄河索道、水墨丹霞景区等重点场所，坚持台账核查加现场体检双向发力，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做到排查一处规范一处巩固一处。
5: 2026年甘肃省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实现了重点领域全覆盖、风险隐患全排查、应急能力全提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底线，更是一座城市平稳运行的基石。定西市聚焦12大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安全宣传五禁工作为重要抓手，打破行业壁垒，深入企业车间、在建工地、城市社区、乡村基层，开展全覆盖执法督查、精准化隐患整改、沉浸式安全宣教，以全域排查清除风险隐患，以全民共治筑牢安全堤坝。
0: 工业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阵地，也是风险隐患的集中高发区。设备老化、操作不规范、消防管理松散等细微问题，往往是重大安全事故的导火索。近日，定西市应急管理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走进定西市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对生产车间机械设备、电气线路、消防设施配置调

0: 装高危作业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检查组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逐工序核查设备运行状态，逐区域查验安全防护配置，逐环节规范员工作业流程，精准捕捉各类隐性零星安全隐患。
1: 我们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积极配合应急管理局的专项执法检查，同时在企业内部开展全方位的自查自纠，组织工作人员对生产车间、设备、消防、仓储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全面梳理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通过本次专项检查和自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主要部分设备日常维护不到位，个别员工操作不够规范，少量消防设施摆放不规范等一般性隐患。
0: 这些问题看似微小暂无风险，却是生产领域最容易被忽视、最需要警惕的安全案例。
2: 我们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原则，对当场能整改的轻微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需要限期整改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书，全程跟踪督办，同时做好复查工作，确保所有隐患彻底清零，不遗留安全问题。
3: 结合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我们集中对辖区企业开展全覆盖的安全隐患排查检查，主要目的是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动排查，提前化解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杜绝各类安全隐患事故发生，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0: 隐患整治，整改是手段，成效治理才是目的。在专项执法检查之外，定期时坚持查治并举、标本兼治，通过常态化隐患自查自纠、全员化安全技能培训、案例化警示教育、实战化应急演练，层层压实企业主要管理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的三级安全责任，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链条、全流程。
4: 脚手架的基础达不到咱们的设计计算的要求，现在咱们在混凝土上是这个它这个不要垫板也可以，但是这个下面基础下面一个要清理干净，而且就是上面的这些物料啊要清理干净啊。
0: 建筑施工行业工序繁杂，高危作业集中，现场动态性强，是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临时用电不规范、设备验收缺位、现场防护不到位等问题，极易引发坍塌、触电、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
4: 设备直接做解体了，这个啊，咱们应该是从这个皮线就是咱们的爆护领线，从这个皮线的短子瓣上直接接到咱们的设备的外壳上啊。
0: 针对行业特性，定期时住建部门聚焦建筑工地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开展靶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重点紧盯塔吊起重作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脚手架搭建、安全防护设施等风险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施工安全隐患。
4: 一般性的安全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是在临时用电方面。它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就是咱们的这个接邻保护和接地保护在一个供电系统内还是同时出现了，在咱们的安全用电的这个规范里面它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场要求项目单位、施工单位啊，在检查完以后把这个抓紧整改。另外一个就是塔吊安装前这个验收的一个问题，这个塔吊在首次安装完它就是按照程序进行了验收，但是在它的顶升和这个附着完成以后没有按照规定验收，在这个现场也要求他们这个顶升啊这些完成以后马上进行验收，验收完才可以投入使用。
0: 建筑安全无小事，细微隐患也可能酿成重大事故。针对施工现场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厉行厉改，对程序性、制度性问题督促限期完善，同时要求施工企业常态化开展搬迁。

0: 险安全教育，每日现场巡查排查，健全隐患整治台账，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把施工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安全生产，细节决定成败，流程守住底线。如果说企业工地的安全是生产底线，那么社区家庭的安全就是民生底线。相较于专业生产领域，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更具隐蔽性、普遍性。楼道堆物、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设施失效等习惯性隐患，往往是小火亡人事故的主要诱因，也是基层安全治理的难点和重点。
2: 第一个就是看咱们这个检查卡，每个月对它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的内容就是检查咱们这里的消防软管卷盘。你看，像你这种的话，一般找个维修师傅把它维修好啊。再一个，咱们看水带的话，要看咱们这个是否在这个保质期内。咱们这个消防水带的话，保质期是6年啊。如果说我们
0: 安全生产月期间，定期是安定区应急管理干部、社区网格员下沉一线入户走访，把专业晦涩的安全规范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话语，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安全科普宣讲，聚焦高层消防、电动车管理两大群众身边的安全痛点，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危险充电、车辆老化带病运行等高频隐患，坚决打通基层安全治理最后一米。
3: 社区会定期的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我们网格员呢也会积极的参与，协助组织居民疏散，指导居民正确使用的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提高居民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核心是扭转群众无险可防、无视侥幸的麻痹心态。定期是以安全宣传五进为载体，通过常态化敲门行动、实景体验、日常提醒、应急演练等多元形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安全转变为主动查隐患、自觉守安全、熟练会应急。
4: 这个是什么？
5: 救生衣。
4: 救生衣。还有什么？
5: 救生圈。
4: 救生圈，对不对？
5: 这个可以让我们不靠近水。
4: 对，这个是禁止游泳。那这个呢？
6: 眼下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面落实1530安全教育机制，结合幼儿园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通过实景体验、趣味互动、日常提醒等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知识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0: 城乡安全治理短板在乡村，弱项在基层。相比于城区标准化的安全管控体系，农村地区地形复杂、风险多元，山体滑坡、泥石流、汛期积水、蓄水池隐患、居家用水用电不规范等风险交织叠加。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居多，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风险识别能力欠缺，是全市安全生产治理的薄弱环节，也是本次安全月重点攻坚的民生领域。
7: 我们农村的那个现在存在的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蓄水池的安全，还有居民的用水用电的安全。针对泥石流、地质灾害的这点呢，我们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这些采取的措施就是入户宣传政策，或是储备那个应急物资，保证在汛期的时候呢，群众的安全能够撤离。
0: 今年以来，定西市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宣传整治模式，立足全市安全治理实际，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构建起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应急演练、闭环管控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推动安全宣传五进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实现了城乡全域、行业全覆盖的安全治理格局。
8: 在隐患排查方面，聚焦12个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北日攻坚行动，针对有限空间、九小场所等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清单加表格闭环监管模式，依托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机制，强力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6个一要求，全面压实主体责任。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效，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坚

0: 绝筑牢安全防线。
1: 一场场专项排查消除的是各类细微隐患，一次次深度宣讲唤醒的是全民安全意识，一轮轮应急演练提升的是基层处置能力。安全生产是能源行业的生命线，更是保障民生供给、护航区域经济发展的底线根基。常输油气管道作为关键能源通道，管线绵延跨度大，途经地形地貌复杂，长期承受着地质灾害、第三方施工扰动等多重安全风险。紧扣安全生产提质增效工作要求，国家管网集团甘肃公司天水输油气分公司坚持以科技为安全赋能，创新搭建空天地一体化 AI 智能巡护体系，推动管道安全管控模式从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预判、精准防控迭代升级。
2: 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在天水输油气分公司天水作业区管辖的461公里管道沿线，以往巡检人员徒步排查、定点人工值守的工作场景，正逐步被新模式取代。一套融合振动光纤实时感知、高清视频智能甄别、无人机全域巡航的智能防控体系落地投用，全天候24小时守护这条承载区域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的能源大动脉。
3: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有颜色的这些线条啊，就是我们这个分公司所管辖的这个管道线路。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有个振动光纤的这个机防措施呢，就是说是它的原理，就是说是我们管线上方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异常的振动啊，有振动源的时候，我们振动光纤会产生一个报警啊，然后这个报警呢会在我们这个系统上会及时的弹出来啊。这个报警我们都针对这个报警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就是通知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员去现场进行一个复核。
2: 天水输气站作为中轨联络线重要易燃易爆核心场站，所辖管道超90%穿行于山地，实线性黄土、河谷、边坡等复杂地形并存，水毁、管线位移、第三方施工损毁风险突出，是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与难点。往年汛期工程施工风险期，依靠人工分段定期巡护，难以捕捉细微早期隐患，极易致使小风险演化成重大安全险情。不久前，天水输油气分公司智能巡护中心完成一场依靠智能设备高效精准消除管道风险的实战处置。全域布设的光纤振动监测系统突发高频预警，管控平台快速精准定位弹窗，提示陇南支线某管段存在持续性异常振动信号。
3: 我们在陇南支线呢，总共发现了这个8处管道变形缺陷，以及3处这个阀门内漏，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阀囊沟是有6公里的这个水毁的一个风险。
2: 隐患点位精准锁定，风险情况快速研判后，分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闭环管理机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统筹调度3个抢修中心、12支专业抢修队伍，星夜奔赴各风险点位，争分夺秒开展动火作业、管线修复、阀门更换及边坡水毁加固施工。
3: 历时21个小时，对陇南支线的33处这个风险点进行了一个动火作业，然后那个有效解决了这个阀门的这个设备故障，还有这个管线本体的一个故障。
2: 这次高效除险实战是天水输油气分公司依靠智慧手段夯实安全生产的鲜活实例。以光纤振动智能识别为核心的 AI 智能巡护体系，构建起前置感知、精准识别、快速核查、闭环处置、全链条安全管控机制，彻底突破传统人工巡检受实践空间制约的瓶颈。
4: 我们天水作业区现在线路已经试点实行那个智能巡护功能啊，智能巡护它包括3项的机防措施，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纤振动，还有一个就是视频监控，它就是对我们那个现场进行一个机械进入的识别，一旦有机械进入，它会报警，同时会具备喊话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巡线，它在巡线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天然气泄漏或者是有机械在我们管道范围的施工，它就会进行一个喊话功能。
2: 智能化转型不仅显著提升管道安全管

0: 控效能，有效压降安全风险与运维投入成本，更助力建成一套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1: 我们以科技赋能管网安全，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及时发现、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为保障区域能源通道畅通，服务地方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未来，我省将持续以法治为支撑，常态化排查风险，系统化提升能力，全民化普及安全，智慧化筑牢壁垒，让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以扎实的安全生产治理成效，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4: 要是真的，就合。
0: 站住！
5: 大明家，你别买牌，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0: 这补品补心给他不拽着，
7: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11: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12: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13: 为我社会
7: 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深耕红色沃土，绘就振兴图景。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河湖长治加林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2: 纵深推进河护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1: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文化河创建经验，将河湖管护与飞天文化深度融合，展现敦煌文化自信。
3: 我们坚持治水与新闻惠民相结合，既守护好河湖生态本底，又传承好敦煌文化根脉，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库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1: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5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4: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围吕、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党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3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5: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全力保障苗木安全度夏。
1: 定西市将林长治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5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6: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1: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7: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4，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

0: 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灵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瑞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霾垄源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盖度双提升，火灾违法案件双下降。
1: 我省深化河湖长制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建立9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陇的非凡成就。
3: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绑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4: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3: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布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5: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3: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岷县马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6: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3: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2: 6月21号，由省文旅厅、天水市政府主办的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行。作为2026

0: 2005年，共计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推介会立足全省文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布局，集中展示宣解甘肃文旅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搭建多方对接协作平台。
1: 推介会上，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专家以解读伏羲密码为主线，深度阐释了伏羲文化 IP 的独特价值与开发前景。随后开展的全省文旅资源及产业链全景推介，勾勒出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业态多元的甘肃文旅全域版图。天水市、武威市、甘南州分别做推介，精准呈现各地特色产业业态、重点招商项目和合作方向。
2: 我们想进一步把我们签署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推介出去，整合全市的这个文旅资源，打造精品化的这个特色产品，和场景化的消费场景，促进这个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呢，提质升级。作为我们甘肃省旅游协会，把好的这样一些政策发布到我们全国各地去，通过我们链接国内的各大商协会，把甘肃的
1: 故事呢讲好，助力我们甘肃文旅高质量发展。本次推介会还围绕文化体验、酒店民宿、文化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招引方向，精心制作甘肃文旅产业链重点项目展板，直观呈现各类项目建设现状与招引需求，促进资源端、市场端高效对接。甘肃台报道。
3: 6月21号，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重要活动之一，天水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水宾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知名企业及商协会负责人共会发展蓝图，天水市5县2区主要负责人围绕各自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投资扶持政策做详细推介。
4: 天水最大的一个资源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资源，由我们全球 唯一的伏羲文化的顶级IP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作为我们来投资天水呢，其实也是看重天水的这种文化要有底蕴。
5: 我们呢，通过商会的载体，通过在浙江的陇商的这些资源，我们呢都是在不断的往我们天水，在聚焦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主要是装备制造呀、农业产品呀。
1: 还有一些这种旅游资源。天水是全国老工业基地、关中平原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省智力建设的区域中心城市。参会嘉宾表示，将持续深化与天水对接洽谈，拓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天水高质量发展。天水的这个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6: 能源的价格应该比沿海地区更低。另外呢，还有天水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的天水麦积区有半导体生产条的产业园一些项目。我们一期项目投产以后，再谋划二期项目。我们坚持做到，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续政府办的承诺，实行一对一专班包抓。 全生命周期保障服务，切实让企业家在天水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甘肃台报道。
7: 6月21号，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消费者的品质旅行偏好明显，避暑游、草原游等成为热门主题。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甘肃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兰州酒泉张掖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兰州台报道。 近日，甘肃兰州至越南河内直飞包机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每周六往返一班，20:45航班抵达兰州，21:45从兰州起飞出境。首航开辟甘肃至东南亚新航路，将进一步促进两地经贸人文交流，助力甘肃高水平开放发展。 据了解，今年1至5月，兰州中川机场已执行国际地区客运航线11条，共完成国际客运运输起降1047架次。兰州台报道。 今年以来，庆阳市西峰区有序开展汽车、家电、3C 数码产品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优化补贴兑付流程，提振市场消费。

0: 截至五月底，全区累计发放以旧换新专项补贴3100万元，带动相关消费3亿元。庆阳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国家邮政局消息，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中国民航局消息，五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在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内，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
2: 我们围绕夜游、夜演、夜宴、夜购，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自千灯渔火节启幕以来，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45%，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长。
0: 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艺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3: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4: 针对夏季客流高峰呢，我们持续丰富夜游供给，并且我们推出了文旅消费券、夜间特惠票、一票多景联票，持续拉动消费。
0: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深巷鱼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氛围感十足的假期。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海口、重庆、马德里。该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87机型，北京时间每周六从海口起飞，经停重庆江北机场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当地时间每周日从马德里起飞，经停重庆返回海口。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中继船舶控股有限公司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广西南宁港举行，9艘新能源智能船舶次第离港完成集中试航。本次试航的9艘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助力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夏日时节，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一派生机，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从山脚延伸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蔚为壮观。飞鸟在梯田上空盘旋，农人忙于田间劳作，与周边村寨森林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感谢收看。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黄河上游，山水林下，风光独好，文旅热潮涌动。为筑老母亲河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出游安全，林下公安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推进生态景物与旅游景物深度融合，无人机高空巡查，空地联动，全天候守护山林河湖，民警扎根景区一线驻点值守，贴心服务往来游客，科技赋能警务，坚守温暖民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线，来看看公安民警辅警如何守护绿水青山，守护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1: 黄河之畔的临夏州永靖县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集雄奇丹霞壮景、千年石窟古韵与炳灵湖碧波荡漾于一体，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恐龙研学探秘，亲子游乐项目丰富多彩，环湖游线人气高涨，成为游客心中的打卡圣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量逐日攀升，研学团队纷至沓来，亲子家庭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之下，人流疏导、水上安全、景区秩序维护、公共设施管护等多重压力交织叠加，安全保障任务艰巨而紧迫。
2: 一个一个走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上去之后一定要把小朋友带好啊！
3: 自从景区开园以来呢，我们的游客数量是一天比一天增多了，亲子家庭研学团队也是络绎不绝，随之而来的也是管理压力的增大啊！但是呢，我们的辖区派出所民警呢也一直驻守在我们的景区，帮助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引导游客出行啊，保障游客的出行啊游玩安全。
4: 景区公安正在空中巡逻，请各位游客遵守景区秩序，注意自身安全，携带好随身物品。
1: 面对持续高峰客流，永靖县公安局三原派出所主动下沉景区一线，针对观光游客、研学师生、景区商户开展流动安全宣讲，重点看护老人、儿童等易走失人群。按照出入口、石窟保护区、恐龙游乐区、环湖步道划分专属巡逻网格，实行高峰定点值守、屏风循环巡防。
2: 我们紧盯人、地、物、事各环节，加密巡逻频次，在出入口、游玩区、研学点定点值守，疏导人流，排查安全隐患。
1: 在日常巡护中，民警还对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临湖防护护栏等设施开展滚动式排查，建立隐患台障闭环整改，从硬件源头消除安全风险，同步快速处置游客走失、消费纠纷、意外求助等各类突发状况，构建全维度景区安全防护体系。
5: 随着游客的增多啊，游客之间也难免发生一些小矛盾啊，这样的警情也就比较多。接到这样的警情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去调解这些游客之间的小摩擦。
1: 执勤民警辅警身兼秩序管理员、矛盾调解员、便民服务员等多重职责，做到纠纷就地化解、隐患当场处置、全天候维护平稳有序的游览环境。临夏市南龙山林区沟壑纵横，传统徒步巡查存在大量视线盲区，大夏河滨河景观带常年游人云集，安全管控难题大。为此，临夏市公安局创新搭建无人机高空巡检加地面警力联动巡防机制，以科技补齐传统巡护短板。
6: 针对山林沟壑隐蔽、河道滩涂分散、地面巡查存在盲区难点，我们特警大队依托无人机科技警务模式，实施空地立体化巡防。
1: 空地联动模式实现了山林、河道、滨水区域全覆盖动态监管，无人机高空视角可以在第一时间捕捉野外用火、乱堆垃圾、非法采砂等生态违法行为，空中实时取证，地面警力快速赶赴现场处置，大幅提升生态隐患整治效率。
7: 我们森林公安局坚持常态化进山巡逻，全覆盖排查林区火险隐患，从源头守住山林安全底线。
1: 在日常巡护中，民警辅警同步开展生态普法与文明劝导，将隐患排查、法规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守护区域生态资源。
7: 我们坚持开展林区生态化普法宣传，普及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法律法规，全力守护南龙山青山绿水，
1: 守护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助推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临夏公安紧扣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工作主线，同步抓实旅游警务、生态警务两项重点工作，让平安保障贯穿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全过程。
6: 立足山水生态文旅一线，南龙派出所坚持巡防跟着生态走，服务围着群众转。我们常态化开展沿河全域布巡，警官带定点值守，扎实做好河道防溺水排查、景区人流疏导、治安维序工作。针对游园过程中临水危险逗留等不文明不安全的行为，我们及时劝导制止，常态化引导宣传，守护滨河生态美景。
1: 从景区定点值守贴心服务游客，到科技巡护守护生态资源，临夏州公安机关民警辅警扎根一线，忠诚履职，统筹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如今的临夏，生态警护加文旅警护融合推进，民警们巡山护水，守护绿色家园，疏导车流，保障出行顺畅，贴心服务，温暖游客心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生态美，出行安，日子旺，一幅生态宜居、文旅融合、百姓幸福的乡村振兴暖心画卷正徐徐铺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任振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真诚》，今天播出深耕红色沃土，绘就振兴图景。
0: 进入三驾生产关键期，各地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合乎长治加林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3: 纵深推进河护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2: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文化河创建经验，将河湖管护与飞天文化深度融合，展现敦煌文化自信。
4: 我们坚持治水与新闻、惠民相结合，既守护好河湖生态本底，又传承好敦煌文化根脉，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库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2: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5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5: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围吕、东居沿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党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3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6: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确实保障苗木安全度夏。
2: 定西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5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7: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2: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

0: 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四。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

0: 深化河湖长治与林长治协同联动，建立九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就业促进155规划。
0: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省政府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更加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提升协作质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指出，要巩固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态势，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持续统筹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校、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甘肃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农的非凡成就。
3: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绑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4: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3: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5: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

0: 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1: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岷县麻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2: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1: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期，冬小麦、冬油菜陆续收割，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4: 眼下，陇东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收割，陇南城县15.57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跨区域调入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配套烘干设施，有效解决阴雨晾晒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平凉重庆10余万亩小麦有序收割，当地开展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农业部门设立跨区农机服务点，全方位保障夏收平稳推进。
5: 我们成立了三夏农机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跨区服务接待点3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山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备战三夏生产。
4: 河西地区冬小麦正进入小麦灌浆抽穗关键生长期，张掖高台、武威古浪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指导，筑牢夏粮稳产增收科技屏障。
6: 扎实做好一喷三防，后续补防、补治和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4: 据了解，今年我省冬小麦种植面积765.27万亩，目前累计收获84.31万亩，收获进度达到11.01%。与此同时，全省160万亩冬油菜也进入收获期。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冬油菜开始全面收割。
7: 今年咱们村的油菜长14人，依托优良气候和金丝花前景观的菜籽产量品质都比往年更好，村上也帮着协调农机找人手，尽量让收割效率提上去，不误农事。
4: 在天水张家川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烘干、筛选、炒籽、压榨、精炼、灌装等一系列标准化工序，一颗颗饱满的菜籽被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粮油，全程自动化生产，有效保障了产品品质。
8: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胡麻油、面粉等油脂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4: 甘肃台报道。
9: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三轮第四批三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25号至26号分别进驻天水、陇南、宁夏30州，6月13号至14号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各督察组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以及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细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督导整改落实，坚持问题导向。

0: 动真碰硬，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有理有据发现存在问题，实事求是提出整改建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截至督查进驻结束时，受理转办群众举报251件，其中134件已办结。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省督查办将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1: 6月21号，由省文旅厅、天水市政府主办的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行。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推介会立足全省文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布局，集中展示宣介甘肃文旅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搭建多方对接协作平台。
2: 推介会上，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专家以解读伏羲密码为主线，深度阐释了伏羲文化 IP 的独特价值与开发前景。随后开展的全省文旅资源及产业链全景推介，勾勒出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业态多元的甘肃文旅全域版图。天水市、武威市、甘南州分别做推介，精准呈现各地特色产业业态、重点招商项目和合作方向。
3: 我们将进一步把我们签署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推介出去，整合全市的这个文旅资源，打造精品化的这个特色产品和场景化的消费场景，促进这个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4: 作为我们甘肃省旅游协会，把好的这样一些政策发布到我们全国各地去，通过我们链接国内的各大商协会，把甘肃的故事呢讲好，助力我们甘肃文旅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推介会还围绕文化体验、酒店民宿、文化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招引方向，精心制作甘肃文旅产业链重点项目展板，直观呈现各类项目建设现状与招引需求，促进资源端、市场端高效对接。甘肃台报道。
0: 以大爱润陇园，用初心暖民心，张县民政局东乡县儿童福利院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精准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筑牢困难群体保障底线。
5: 每到饭点，张县一虎桥镇铁沟村的爱心食堂里饭菜飘香，村里留守老人、特困村民围坐就餐，其乐融融。作为劳务输出村，铁沟村留守老人、残疾人及特困供养人员吃饭难问题突出，当地民政部门将闲置农房简单装修后办起爱心食堂，解决了这一难题。
6: 以前吃饭都发，这个当时我估计住着的饭还住得好，咱说这里我才一当还能说说笑笑。
5: 近年来，张县民政局通过入户走访、数据比对、全覆盖摸排，推行资金补助加物资配送加购买服务精准帮扶模式。目前已筛查1048户风险预警农户，将128名困难群众纳入低收入人口常态化保障。
7: 积极整合爱心力量，持续深化爱心扶孤助残济困行动，组织2216名结对干部，落实政策10000余项，解决困难问题2808个，帮办实事3500多件。
5: 东乡县儿童福利院承担县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集中供养，现有儿童52名，累计供养190名困境儿童。福利院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手工制作、趣味游戏等活动，配齐社工与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
8: 结对的叔叔阿姨们会定期来看望我们，带来崭新的书包、文具和漂亮的衣服，像一股股暖流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温暖着我们的心。
5: 福利院对26名孩子建立专属结对帮扶机制，从小学到大学跟踪成长，聚焦生活、学习、就医等难题，精准施策破解实际困难32件，落地帮扶物资折合33.5万元。
9: 结对帮扶是责任更是牵挂，做事做事暖心关爱服务，坚守岗位持续发力，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5: 甘肃台报道。
0: 省文旅厅近日印发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新动能。方案提出，在文艺创作领域依托陇原特色文化资源，运用 AI 技术开展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排、特色内容智能生成，推进濒危戏曲、民间舞蹈等非遗数字化保存活化，完成丝路花语等经典剧目数字转化，助力传统文艺创新出圈，提质增效。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推动全省各类文旅公共场馆迭代更新，落地智能讲解、 AI 馆员、无感服务等便民设施，依托一部手机游甘肃平台，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赋能实现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为石窟寺壁画、长城遗址、革命文物等珍贵文化遗存建档留存，借助 AI 监测预警技术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深化敦煌乐舞文化数字活化，让千年文脉实现活态传承。与此同时，聚焦敦煌、天水、兰州等重点文旅区域，打造沉浸式新型消费场景，深耕本土特色 IP， 开发数字文创，推动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甘肃台报道。
5: 近日，兰州海关发布支持甘肃省强省会行动，助力兰州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十条措施。结合兰州市“十五五”发展规划，十条措施围绕产业发展、开放平台物流通道、营商环境、跨境贸易便利化四大板块精准施策，全方位支持兰州外向型经济提速发展。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针对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大型装备异地监管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服务链主企业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平台与物流通道能级方面，重点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保税加新业态集聚发展。创新大宗商品监管模式，推行进口矿产品、有色金属、农食产品口岸直通属地监管分送集报模式，支持兰州国际陆港重点项目建设。聚焦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兰州海关还将与兰州市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加快关铁一通、空测直通等试点项目先行先试，积极复制推广全国先进改革经验，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西北对外开放示范标杆。甘肃台报道。
2: 今年我省不断促进甘味出陇、甘味出海，在政策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下，我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稳中有升。前五个月，甘肃出口农产品14.9亿元，增长7.4%，其中出口鲜苹果2.8亿元、种子2.8亿元、果蔬汁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3.1%、19.6%。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游泳比赛今天在定西市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71名业余选手参赛，比赛设男女50米、100米自由泳及蛙泳等项目。
0: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

0: 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你给我出来！
1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13: 少爷，
1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

0: 小健啊，来辅导辅导辅导，多几个人。来来来，好，多几个人。
1: 一方巨雁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雁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0: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千万小心！这叫
1: 柳新祥，这位巨雁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

0: 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仿佛女儿出嫁，让她百感交集。
1: 是件高兴的事情。
0: 刘琴，
1: 今天
0: 刘心祥出嫁多年的女儿，这天他又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家里。
1: 都是外公做的面，各式各样的，你喜欢哪个啊？
2: 我还喜欢这个，
1: 那你摸一下，感受一下。
0: 肇庆的置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
3: 记录下
4: 啊，石印堂。
0: 柳心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啊，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当地开采砚石的历史形象地刻录在这方端砚上。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江水下方河床底部的岩层深处，埋藏着最优质的砚石层。名贵的端砚砚石就产自这样的采石作业环境。阴冷的坑道地处西江水面100米以下，赤身裸体的徒手作业通常在冬季枯水期进行。
5: 那现在像老坑啊，麻子坑、坑仔这一类的，都已经是石材铺接了。
6: 哦，这个是过去采矿的，
5: 对，这是对，这个是古代砚工开采砚石的一个场景。
0: 肇庆市博物馆实物、图片、复原模型，组合成一条历史与工艺的演进轨迹。历代端砚让艰苦的采石作业归宿于不同形制和造型。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

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巨雁沿着端砚文化村边缘运行，世代砚工在此聚居。
1: 啊，这个眼睛啊，可能再大一点，这个鼻子再大、再长一点，这样的它这个龙的造型啊，就显得很完美。
0: 早年的木雕经历，特别是修复、仿制古砚的历练，

0: 加上年复一年对岭南派技法的吸收，让柳新祥的刀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柳门宴派。直径2.1米、厚0.95米的庞然大物，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型实验，倍加小心地接近展览馆大厅。
1: 1、2、3，
2: 耶，有张！
0: 好！临时拓宽的大门，为一项新的记录打开了空间。即将揭幕的前夜，这一时刻距离这块端溪石的发现已经11年。这是一次历时漫长的验雕作业，从重约30吨的石材到巨验大功告成，14位验雕师一共用坏了2000多把刻刀。伴随雕刻时光，一张张书稿和设计样稿铺就了柳新祥的大师之路。雄风，海浪翻涌，一个令人感怀的时刻。56条祥龙代表中华56个民族，柳新祥把它命名为龙腾盛世宴。
3: 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神秘的东巴文化，是丽江最为招人的名片。这里也是东巴纸的故乡。丽江北望横断山脉，山外世界的造纸术通过怎样的路径抵达纳西族的山乡？

0: 衣服。
1: 义父，
2: 想问题的想，为什么是想到他？就是画了一个心脏，心脏的下面有一点一点，就是画了许多点点，就表示这个心脏在动。这个字就
3: 东巴文，因书写纳西族的东巴经而得名，被称作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作为年轻的东巴，何继先是东巴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东巴是纳西族人中的智者，在吴木村，何继先出身。

东巴传人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早早地进入了东巴的角色。东巴经的学习与运用都离不开东巴纸。制作东巴纸在纳西族社会原本就是身为东巴的一项技能。幅员辽阔的中国，植物种类数以千计，但适用于造纸的树种则寥若晨星。构树，古代桑皮纸的原料，也是生产东巴纸的原料之一。它高大粗壮，剥皮时会淌出白色汁液。村子上方的坡地，何继先今天要找的是一种灌木，纳西土语叫弯呆。弯呆属瑞香科摇花，因为含有微毒，所以具有防蛀功能。

现在我们把它剥下来，然后晒一下，把那个皮猪吐了，把那个外面那个黑色的那个，这一层跟里面的香味它会分开。剥皮、晒干、浸泡、晒干、修剥，做制的工序依赖口口相传。 晒干后再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何继先请来大东巴指导把关。炸、煮，直至植物的纤维储成纸浆。 分离的纤维、漂浮的纸浆，正在酝酿着一次破茧重生的转变。纸出现之前，现存最早的中国文字刻在甲骨上，直到竹简翻动的响声，迎来百家争鸣时代。 纸浆造纸术的灵感来自处理纺织原料的启示，漂洗蚕丝总会在水面留下一层白色的絮状物，此情此景让工匠们灵光闪现。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等，经过原料分解与组合的无数次试验之后，造纸术开始诞生。

0: 东八指的造纸技术，从生产工序和工艺流程看，既采用了抄纸法的槽式捞纸方法，更有固定式纸帘和阳光下自然晒干的胶纸法特征，可以说是两种造纸术融合的结果。
1: 这儿好耶，
2: 好耶，姿势姿势。
0: 何继先把自己制作的东八纸分发到孩子们手中。村里的大小东八今天要教授孩子们运用竹笔东八文书写祝福。东八文既有2000多个字符，它的创制年代至今还是一个谜。从木牌、桦树、麻布上的记录，到写在纸上的经文，它凝聚着纳西族远古的精神，陪伴着一代代先民一路迁徙，传承至今。

0: 文化产业，参与市场经济运作，开拓文化艺术产业。
1: 这个就是那个檀树皮，您给剥下来，然后再通过就天然的处理。
2: 年复一年，宣纸工艺大师曹光华需要面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书画的专业用纸为什么会是宣纸？霜降之后，安徽泾县迎来独有的清潭砍条季。

0: 韧皮纤维层叫弹皮，是宣纸制作的主要原料。中国书法与绘画的风格流变，纸不仅是参与者，还是最敏感的接受者。在弹皮纤维应用之前，水墨的载体分为绢本与纸本。经过处理加工的纸本俗称熟纸，因为具有良好的受墨性，曾一纸风行。敦煌写本四到十世纪大多使用麻纸。日本皇室馆藏的丧乱三帖、王羲之的书作精品、唐摹本用皮纸写就。四川嘉江纸，张大千曾经大量使用竹纸来绘画。迷人的植物世界，差不多任何植物都拥有纤维体，但只有那些纤维含量多、容易处理、来源充足、成本低廉的植物才最适合用来造纸。泾县小岭，宣纸的发祥地。宋末战乱之际，小岭曹氏始祖曹大三和清谈相遇，从此奠定宣纸基业。南京画家苏尔和当地书法家陈元建找到老友曹光华，上门定制宣纸。
1: 就是从手感上面，你摸得也很光，你看出来。
2: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呢，就主要特殊表现一种手法，想用一种这个不同的宣纸。
4: 我要的是，一种是写八字的哈，还有一个小型纸。
1: 陈老师这个书法呢，这个写这种这个书法呢，这个纸呢，就是一个是玻璃的。
0: 身为曹氏后人，曹光华作纸一直关注使用者的个性需求。
1: 像这个都年龄都有50年左右的。我皮一个你看一下。这个纤维你可以肉眼都能看得见，它有一个很大的度，可以就是油亮墨跟水的。
2: 它几年的是最好的？
1: 三年是最好。
0: 书画家和造纸人的互动从宣纸的原料开始。宣纸不仅需要本土的弹皮，周边的沙田稻草

0: 还离不开当地的山泉水，三者缺一不可。它们的特性与作用是了解并使用宣纸的必修课。而笔墨的效果是对宣纸的最后检验。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画出来这个效果呢就饱满。
1: 对对对。
0: 在藏文化看，宣纸技艺可以向外人传授，但宣纸却不可能在外地复制。宣纸的价值蕴含纸工的诚意，从原料到纸，长达一年多时间。
3: 只有倾注情感，
0: 齐心协力，才能让纸越做越好。新的一年里啊，大家工作辛苦，
3: 祝大家新年事事如意。
0: 一、二、三，全部。弹皮、砂田、稻草，两种作用不同的纤维，结合成墨分五彩的神秘结构。 电子显微镜里，弹皮的纤维细胞上布有较多的纤维长轴，平行皱纹致密，分布均匀，浑然天成的结构易于留住墨痕，淡墨与水向外逐步扩散，重墨自分水线互不混融，加上皮和草长短纤维交织，有机结合。 使水墨扩散均匀，墨润十足。曹光华的作坊，书画家定制的宣纸新鲜出炉。这是笔法、水墨与宣纸交互的时刻。墨接触纸面，产生规则性的阴画效果，浓中有淡。 淡中有浓，层次分明，水墨淋漓，通过无与伦比的润湿感，让墨色融入宣纸的呼吸。

0: 集萃万物生长的精华，获取博采众长的灵感。中国文房四宝的演进，伴随着中国人生存活动的延伸和精神世界的升华。它通过手工工艺传递劳动、智慧、创造和情感，激发了中国人的书写生活，见证中华文明走向思想、知识、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进来。哦，日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红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涛呢？
2: 程涛、李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雨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唐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2: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2: 嗯。
0: 瑞山，
1: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1: 是。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
1: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
1: 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嗯，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
1: 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猎鹰兄，

0: 你是不是想看货？
1: 烈英雄，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0: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1: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这就是那批货，它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1: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哎呀，
0: 列英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
0: 是是，哎。 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正是。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1: 那倒是。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当家。
0: 验明货物的真假，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这不太合适吧？我们
1: 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是吗？话是不错，可是怎么，刘当家想赖账？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列英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呀，列英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
2: 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别动！怎么，
0: 想动粗啊？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哎呦啊！
2: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你要试试吗？哎，烈鹰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0: 是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哼，别。
2: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列英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

0: 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1: 应该应该。
2: 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
2: 赶快把猎鹰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3: 是，走。
2: 箱盖打开。猎鹰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0: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1: 是。

0: 箱子放到车上。
1: 邻居，我那批货，
0: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
1: 哎呀，追吧，全是马后炮。我也是，假忙什么呀？这不乃快云的游鱼。
2: 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
0: 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的。
3: 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0: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3: 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的把金条给你。
2: 这就是他的本事。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问破嘴皮子也没用。
0: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2: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0: 铁箱钥匙呢？
2: 在我身上。
0: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3: 我们买了17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0: 人呢？
3: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们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0: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2: 还没有回来呢。
0: 怎么样，雅琴，打听清楚了吗？
4: 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
0: 我们可以行动了。
5: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自己看呀，药房被盗了。
5: 被盗？有人偷药？
6: 刚听药房的管理人员说，丢的都是贵重药。
7: 杜院长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8: 有人砸碎玻璃进入药房，偷走了很多贵重药品。啊！院长，你看。
9: 哎呀！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8: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9: 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8: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9: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0: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
9: 都丢了什么药？
8: 2盒血红球蛋白，还有10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
10: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
9: 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

0: 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两个针头和一盒药棉。
1: 哦，这可奇怪了，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院长，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2: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
0: 嗯，
1: 好。
2: 护士小姐，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生，请他下来一下。
3: 你先挂号吧。
1: 这些人全都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3: 好，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走开。
4: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2: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两盒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4: 是啊。还好，除了这五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
2: 嗨，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4: 但愿这五位病人只是个体，否则……
5: 孙医生，
3: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十几位霍乱病人。
2: 看到了吧，来了，
4: 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3: 好，好，
2: 你快去看看。
4: 病人是谁送的？
6: 是我。
4: 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6: 是的。
4: 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三层。
6: 当然可以，抬上去。
7: 哎哎，抬到楼上去。慢点慢点啊！
4: 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
7: 好，
4: 请你跟我来一下。
7: 来来来，跟
2: 我来，跟我来。
7: 对，跟上，慢点啊。
4: 请进。
3: 孙医生，
4: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3: 好。
4: 你们是哪儿的人？
6: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4: 那些病人也是吗？
6: 是啊。
4: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6: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4: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说得很对，他们感染了霍乱。
6: 我知道。
4: 哦，你知道？你也是学医的？
6: 不是。
4: 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6: 住在郊区。
4: 郊区什么地方？
6: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4: 嗯，你应该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
6: 不会的。
4: 哦，你怎么知道？
6: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4: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
6: 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4: 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
6: 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4: 啊，我想听一听。
6: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因为

0: 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助？
0: 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1: 没有？
0: 你能肯定？
1: 啊，绝对肯定。
0: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1: 不同寻常的事？哦，对了，今天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
0: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应该是昨天夜里。
0: 丢失了什么药品？
1: 血红球蛋白注射剂两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0: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1: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
0: 有效果吗？
1: 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
0: 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1: 你等一等，
0: 还有事吗？
1: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
0: 哦，对不起，我忘了。
1: 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0: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1: 当然，当然可以。
0: 好，我们走吧。
1: 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孙医生，有事吗？院长，你看，就是这位先生，他要付给我们两根金条。
1: 哎呀，这是，就是这位先生。
2: 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
1: 贺院长，你好。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为什么？太多了。<笑>真的很多吗？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那就翻修吧。哎，
2: 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
1: 那就多买点好药。
3: 多救点人吧。这……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嗯，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1: 谢谢。
4: 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
4: 刚才可能下楼了，
5: 不知道啊。
4: 哎。
5: 怎么样，有收获吗？
6: 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5: 会是中村一郎吗？
6: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西墙根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 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的。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
4: 为什么？
6: 首先，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
4: 有道理。
5: 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
4: 嗯，对，不错。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对。
5: 你说的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
6: 中村身染霍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有道理。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
5: 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里打针。
4: 注射完毕后，他将药棉扔在地上，携带偷盗的药品逃离了药房。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5: 丝丝入扣，
4: 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5: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6: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
5: 那他该怎么办？
4: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5: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 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1: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7: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 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5: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

0: 香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2: 看
1: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2: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2: 啊，那我也试试。
1: 嗯，大口喝。怎么样？
2: 嗯，香甜可口。
3: 嗯，一点
2: 好喝，
3: 还没有怪味。
4: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4: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这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

0: 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6: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6: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老杨，
8: 谢谢啊！
7: 喝今年新茶，
8: 哎，
7: 好喝吧？
2: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7: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7: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2: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7: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现在就打。
9: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1: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0: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2: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0: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2: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1: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2: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有了这两个之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3: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0: 来。
4: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祸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好，各就各位。
0: 孙医生，
4: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据我分析，那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4: 什么？他还在我们医院中？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4: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0: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我需要几名熟知医院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
4: 各个角落？
0: 包括厨房、厕所、锅炉房、杂物室、管道间等等一切能够藏人的犄角旮旯。
4: 好，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谢谢。

0: 玉仙，有收获吗？没有。你呢？发现什么了吗？陈大哥，他们在这儿呢。哎，怎么样？找到了吗？
1: 你们呢？
2: 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3: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
4: 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
5: 嗯，
6: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4: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
3: 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5: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跟哪儿啊，小姑，你真会打岔。谁说窗台上藏人了？

0: 你帮我个忙，你尽管说。什么？
1: 嘘，
0: 明白了。

0: 就是中村一郎。啊！
1: 终于出现了。啊！
2: 贺院长，他就是那个偷药贼。
3: 啊！你叫什么名字？
2: 贺院长，他听不懂你说的话，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啊？
3: 不是中国人？
2: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啊？
3: 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2: 贺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3: 好，当然可以。
2: 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3: 我们相信你，走吧。
2: 怎么样？想说说吗？
4: どうですか？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
3: 何ですか？
1: 说什么？
2: 你的身份，还有那批货。
4: 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
3: あなた。あなた誰で、
1: 你是什么人？
2: 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3: なんだ。なんだ。なんでこの薬のウイルスのことをわかってるんだ？
1: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霍乱病毒？
2: 我再说一遍。
4: もう一回言う。
2: 回答我的问题。
4: 私の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0: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1: 私にも我慢の。
0: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请你不要激怒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2: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

0: が誰、みんな死んでもすまないと思う。世の中我らの人間しか行動民族じゃ、我々以外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她说什么？
2: 她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
3: 宰了他！
4: 我他娘，我宰了你！
3: 我他娘的毙了你！
0: 我定了，帝国軍人として死ぬことは。
2: 开枪吧！高贵帝国军人。
0: 恐れないんだ。
2: 视死如归。
5: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もちろん。
5: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0: 怪民族，我们是
1: 你们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2: あなたたちは豚や犬にもなれない畜生です。
1: 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你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
0: 懂。
1: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0: 好人，我做好人。
1: 哼，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
2: 薬を渡すことも考えている。
1: 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2: 言いなさい。あなたは一体誰
3: だ？私は石部隊、二号試験室研究員です。少佐。
4: 他说他是石井部队二号病试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1: 石井部队是做什么？
2: 石井部隊とは一体何を？
1: 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2: どうしてあんなに悪いウイルスを作ってしまったんだ？
3: 石井部隊は日本軍の秘密部隊の一つ。
4: 石井部队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番号为731。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
5: 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1: 后来呢？
2: それからは。
4: 1945年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5: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3: 身を隠してから、
4: 潜伏下之后，
3: 住所の地下で、
4: 他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1: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6: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2: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3: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4: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6: 什么？放走的？
1: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遍。
2: 釈放された当時の状況を詳しく話して。
3: はい。それは半月ほど前に。
4: 那是半个月前，有一天下午，监狱中来了两个人。
7: 二位，起来跟我走。

0: 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几年前，在搜查731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实验室中丢失了很多二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两年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0: 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薬剤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
3: もちろん。
2: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
4: 問題をな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公共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
1: 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
0: 请讲吧。
1: 先付钱，后取货。
0: 没问题。
2: その後は、俺と佐藤さんとウーさん部下を
5: 連れて
2: 調子にいた。
5: 我和佐藤带着许先生及其他的手下来到长春。
2: 我らは遊牧町に入り込んで、
5: 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
2: 埋めた家を見つけて。
5: 盘查非常严格。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混迹城中，找到了掩埋试剂的那栋房子。然而房屋已经住了别人，许先生花了很多钱，房主才答应搬到酒店去住几天。于是我们率人进入屋中，挖出试剂，连夜运到城外。
6: 许先生说他是代表军统的高级将领与你们联系，是吗？
5: 是的。
6: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7: 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2: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5: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6: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
7: 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2: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5: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6: 哦，让他继续说吧。
7: では話を続けて。
2: はい。あの薬剤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5: 找到试剂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2: 千里黄河水奔浪。
8: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东南地区，每逢神诞等传统节日都会演出戏曲，以酬神明，成为神工具。为此搭建的戏棚称为神工戏棚。搭戏棚的手艺在内地濒临失传，全香港做这行的也不超过60位。五六个人不用一颗螺丝，在短短10天内用数万根竹竿及尼龙面，就能搭起一个风雨不倒的剧场，体现了传统中国建筑的智慧。人称光叔的陈玉光已经在竹子上工作了35年，算上两个儿子，家里已经是5代搭棚。
1: 就是这样，雕塑比阿师傅，其实这些呢就是传统的方式，所以搭棚第一个入门，就最重要就是学习。

0: 唔識炸麵，就係等於唔係擔鹹。擔麵就係我哋將佢係好順，唔可以將佢有棘住，全部都係用我哋嘅暗力，咁將兩個手指捻嘢就一路扭住，用我哋個腳同條纖同埋條柱吊住，咁我哋就係可以咁樣做嘢，咁樣做嘢，咁樣做嘢。
1: 铸棚是高空作业，大棚师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仅凭经验和轻功就能在几十米的高空飞檐走壁。因为有风险，大棚师的工资很高，2000块日结，也因此吸引了一些特立独行、厌倦朝九晚五办公室生涯的年轻人。阿义大学毕业后试过很多工作，最终选择了时间自由的大棚。
2: 我俾佢啊，
3: 粗尾
2: 个尾单去海得唔得噶？
1: 有经验的大棚师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十几米的高空能一眼判断出竹子的长短是否符合要求。许多专业的工程师参观神工戏棚后都目瞪口呆，建筑所需的力学知识在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搭棚师手中完美展现，资深搭棚师甚至还会受邀进入高校讲课。每个月都有神明的诞辰，光树的班子一年要搭建大约20个戏棚，可以说他们承包了香港大部分神明的生日派对。11月份下一场雪，阿勒泰地区就到了白雪皑皑的冬天。牧民的牲畜此时已转场到了简陋的冬牧场准备过冬，而大部分的牧民则生活在条件便利的定居点。哈萨克人延续了3000年的游牧生活，在当下发生着剧烈变化。
4: 主要还在外边，外边还是在外边。
5: 张某他切的那些面
4: 筋，可是还给在外边不是？
1: 没事，没事。今天是马鞍江阿合提的小孙女的生日，她要求穿新衣服，不给就不起床。
5: 啊，不是吗？那公家打的公司呀？
1: 趁着年轻多做点儿，这是老爷子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愿望，包括他自个儿。小儿子伊尔波拉提夏天在喀纳斯走马，冬天回来给老爷子打下手，一块儿做马鞍子。冬天给了手艺人干活的好机会，一家人被严寒堵在屋里，闲聊的同时手不停地做活，这是许多民间手艺得以存在的生活土壤。没有钱买材料了，家里剩下的只够做一个鞍垫。拼拼凑凑了半天，剩下的一点材料，阿合提老爷子突发奇想，可以给老伴儿做一对鞋垫儿。爷俩热心地向托尔汉推销着这对鞋垫儿。本来捉襟见肘的窘迫，被他们裁剪成了刚刚好的质朴又实用的生活。虽然天气很冷，托尔汉还是要到外面放牛。冬天，牛需要人帮他拨开冰雪来吃草。牛出去遛弯了，阿赫提却被困在了屋里。5年前，因为小儿子伊尔巴拉提结婚，老爷子欠下一笔债，本金加利息到今天都没还完。债主声称今天不还钱就牵牛。
4: 那今天晚上我过来，来，那。

0: 行，完了这个就干着，我还得是跟他商量。你给你把那个马鞍子给我一个行。
1: 不行，那个，完了如果给不了，我给的话，你便宜要的那个。
0: 金明的债主还想饶一个马鞍子，这激起了手艺人的自尊心。牛可以拉走，马鞍子不能贱卖抵债。
2: 不相信，人家要。
1: 不相信，要多少没给不拿。
0: 面对债主的步步紧逼，老爷子有说有笑，还挺硬气。
1: 深度了，过去倒嘛，你怕啥那个？人家那个不是我的车，你这个人。
0: 生活的腰杆被债务压弯了，但老爷子的腰杆还是挺直的。
1: 来一个，来点水。
3: 啊，老大们都差事的。
0: 新疆老爷子等待债主上门牵牛的时候，佛山的黄忠坚还在医院等候孩子的出生。
4: 生产前夕，
5: 雪飞做了一个好笑又神秘的梦。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半夜做梦了，梦到我那个，我看到我的死亡证明，户口注销了，就是生孩子生死，一直把我吓死了。
4: 神经病！
5: 我看见你在那里睡觉，我不想叫你，我吓死了，我起来了。
4: 你精神紧张呀？
5: 然后。 然后我就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然后我问你我死了吗？然后你才不清，就是很那个的告诉我，对呀、啊，就是前几天我还不知道。
4: 你发手机，你发手机微信给我说。
5: 不是，我直接跟你说。
4: 吓死我了！
5: 我还不知道我死了。
4: 不要紧，你
5: 不要吓死我了。
4: 是你现在说出来吓我了吗？
0: 你是出来搞笑的吗？我想出去找那个护士说一下，我怕吓到人家。你不知道我的心情。面临生产。
6: 一向强势的雪飞变得楚楚可怜，看似长不大的黄忠坚则越来越像个保护者。
7: 四十多斤，快五十斤了。
8: 四十多斤，快五十斤是吧？嗯。你的血压高。OK。
0: 今日系丁友年7月21日为大鹏之日，拜神，祝祭庇佑，大家开工顺利，个个平安，大家兴旺旺嘅，呢个圣杯，圣嘅。神功戏棚开工前要拜神，祈求工程顺利。第一步，先找出场地的中心点并分半。 再定出尖顶位置，然后由舞台后方踏出第一条木杆位置，棚内成为角头柱。角头柱立住之后，整个戏棚就都出来了。搭棚时不用尺子，不用图纸，仅凭搭棚师傅的眼力及身体来测量，根据主办方有多少钱、当地空间特点量身搭建。 这套技术以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已经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大师傅俊哥是光叔的得意弟子，下班后他和学徒们嘻嘻哈哈，但在搭建戏棚时，所有的学徒都会服从俊哥。搭戏棚危险又辛苦，如果赶上在没有网络的离岛作业，枯燥中搭棚师会像过往船只高歌一曲，以苦中作乐。 除此之外，搭棚师的一大娱乐是休息时一起打牌，相互调侃。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坐在旁边的阿姨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体力工作可以让头脑归零，阿姨借此来驱赶心中的困惑。

0: 好，这个娃娃在怎么开的？
1: 午休结束，工友陆续准备开工，留下新人阿义收拾残局。
2: 买完，咱们走开。
1: 负责监工的筹备委员会在一旁搓着麻将，他们都是附近的老居民，他们出钱，大城市出力，一起见证着能容纳千百人的宏伟建筑，靠一根根竹子纯手工搭成。

医院还来不及品尝孩子降生的喜悦，小两口被告知婴儿的先天性心脏病比想象中严重，王中坚亲手把孩子推入心脏中心监护。

0: 检查结果，孩子必须尽快做一个大手术，这让一贯乐观的黄忠坚也有点扛不住了。
1: 不做肯定是不行的，他那一边都不给我写了，慢慢慢都不给他们写了，那还行。
2: 就是做肺。
3: 坚强一点行吗？
4: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今天是女儿生日，伊尔波拉提家里只有2只羊，他决定杀一只，这就是游牧民族活在当下的豪迈。明天还有没有羊不重要，重要的是女儿今天的快乐。羊是寄养在别人那儿的，门打开是和阿赫提老爷子一起转场的大侄子。这位职业的牧羊人随着季节的迁转，赶着牲畜从夏牧场转到了简陋的冬牧场，吉他仍然是形影不离。哈萨克许多民歌本身就是在放牧生活中为了驱赶孤独而生长出来的，可以说是因为有长途转场，有孤独的放牧，因为草原这几乎超过人类忍受极限的辽阔，才诞生并养育了牧歌。如果牧民纷纷定居，不再转场，牧歌是否也会消失呢？
5: 手术的话，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如果这五六天情况都慢慢稳定下来，就我觉得问题不大。好吧，
1: 好，感谢。
2: 医生告知黄中坚的孩子手术成功，这让一周以来揪着心的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3: 等一下哈，
2: 车贴贴起来，此时的小宝宝变成了黄中坚最重要的事情，也让这个年轻的新晋奶爸暂时放下了练拳舞狮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
4: 你开外循环了？
1: 外循环很多尾气。
4: 你的儿子娇贵的要命，什么都不能弄。说不要他就不要，好臭！你给他换尿布吧。
1: 我查一下吧，尿布怎么放的？
4: 就这样子啊，这边是屁股。
2: 新上岗父母换尿布经验不足，手足无措的笨拙里满满都是疼爱。
4: 等一等，
1: 去，不要
4: 等，
1: 快点，
4: 快
1: 点去，
4: 快点呢！不要这样，我们就这样子弄，你得把裤子脱下来先。
1: 不是，就这样。
4: 哎呀，你去抱水去吧，手要弄死。
1: 嗨。两人，我要拍下来。
4: 哎呀，安全点！怎么办呢？
1: 你不要吵我。
2: 雪飞对黄中坚还是一如既往的嫌弃。微妙的是，她在母亲天生的担忧中，对丈夫多了一点依赖。门开了，是夏师傅带着礼物来看望徒孙。虽然因为做手术欠了很多钱，黄中坚也不是谁的钱都收，但他收下了师傅的，因为在他看来已经是一家人，不用那么见外。
5: 这些我拉到这里是你的缘和你的份，是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就出他声，我们尽量帮到你就帮你，是吧？
1: 我这个过程坎坷了一些。
4: 不是每一个人家
5: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4: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2: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正在搭建的这个戏棚建在荃湾大窝口关帝庙对面的棒球场上，阿义的家也在附近。大棚师不像公司职员，更像古老的监护，他们既是雇员又是学徒，

0: 每天来上工的人数都不固定，有时候只有三四个人。演完戏后，神宫戏棚就要拆掉，拆下来的竹子可以循环使用，非常环保和节约成本，这也是神宫戏棚一直坚持用竹子的原因。旁边是陪着他们一起上夜班的筹备委员会，每年来搭戏棚，大家已经是老熟人了。
1: 我们家靓场等我，
2: 阿姨，有了凹气了。
0: 工地上另一个年轻人小鹏，虽然也是香港人，却住在深圳，因为那儿房租更便宜。平时下班他都搭地铁回家，这天因为我们的拍摄，他阔气地叫了辆出租车。阿毅也拍过纪录片，他和女朋友是在社群活动中认识的，下班后他们在安静下来的棒球场上享受着二人时光。
3: 今天不是跟我喝了啤酒啊，跟住我
2: 个肚
3: 劲大
2: 嘅，得喂。
0: 阿姨总在反抗着一些东西，也许是在反抗既定的社会价值。有些人的价值观是买房生孩子，有些人是有个好工作，这都不是阿姨想要的。她想要自由，但不知道什么才算自由。她接受拍摄，也是希望通过镜头让家里人能够更理解她。
4: 不是很识讲嘢咯，真系希望自己做个好人咯。我好想喺呢啲场合对住摄影机，可以俾佢哋睇到我嘅状态，因为一路都好似好有隔膜咁样。
0: 深夜，回到深圳的小鹏已经喝醉了。一天的体力劳动后。喝酒能最快的让人放松。
5: 水啦，哎呀，
6: 坐下嚟啦，
5: 坐下啦，叶叶。
4: 每次嚟呢个山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似睇到呢啲人系几咁唔情愿过佢哋嘅生活，所以系应该离开嘅。好多都系带住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好像一点都不实际。
0: 在被努力和欲望裹挟的彻夜不息的香港，阿姨苦苦的思索，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羊取回来，巴尔萨克炸起来，客人邀请了，哪怕晚上债主还要上门牵牛，今天也要唱歌跳舞庆贺生命。他们平时吃的很简单，只有重要的日子才会宰羊，但只要宰羊就一定会邀请大伙儿一起来吃，分享快乐。虽然债务缠身，虽然只能拼拼凑凑地裁剪出一个刚刚好的生活，但在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阴霾，因为他们相信明天。深夜，债主来牵牛的时候，歌声也没有停止。洪盛推拿馆外，一群年轻人在练习舞狮。 夏师傅在

0: 常推拿间歇，放松一下筋骨。65岁的他能秒杀大部分写字楼里的小伙。
1: 听说这样爸爸能跟他心有灵犀，心灵感应。
2: 你抱着，你抱着，你不是喜欢抱吗？
1: 抱着当然无法出去赚钱，把我整个心锁住了，完全不想去做事。
0: 随着小黄中间的出现，黄中间的梦想有了第二季。他开始想象着自己打拳时身边站着一个小徒弟。荃湾大窝口关帝庙神功戏棚已经搭好，入夜通殿后美轮美奂，犹如神仙宫阙。风俗把散落的人群重新凝聚，此刻的情景和100年前的祖辈们并无不同。100年很长吗？它长得像一段忐忑未知的等待，短得像你脆弱时我拉住你的手。它长得像一段苍白困惑的青春，短得像一出古老的戏。它长成了一段捉襟见肘的日子，短如一个灿烂自信的笑容。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叫我来做什么？
1: 我遇上点麻烦。贺龙的红军已经到达了昆明的外围，他们行军速度这么快，我是没想到。现在整个昆明都乱了套了。我想，如果贺龙要拿下昆明，易如反掌。
0: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 龙云一直把云南视为己有，就像他老婆，关在房里谁也不能碰，是我把他老婆给推了出来。所以刚才罗汉来电话，虽然没明说，但是我知道，宣威驿站和十里铺的放行，他们都知道了。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后果。龙云把我是恨之入骨，所以罗汉让我带着兵火速回援，或许还能保住脑袋。但我是真不想跟红军打仗，所以我想回趟昆明，和龙云当面谈谈。
0: 可是这么来说，昆明对于你来讲就是虎穴狼窝呀，你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
1: 我的命算个球啊，我是不想连累别人。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哥就在贺龙军中，他们这次行军速度这么快，十有八九是他带的队。他们现在就在富民县城。
0: 我哥是真的吗？
1: 我骗你做什么呀？你是我的副官，有军职，所以你一路赶过去，谁也不敢拦你。见到王怒江请带一句话，当初我对他的承诺老子可没食言，你就留下当红军吧，不要再回来了。
0: 原来你让我做你的副官，是早就想到有今天了。可是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
1: 我说你废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才是个累赘，知道吗？下了桥往左拐，三丫子开着车在这儿等你，他会一直把你送到富民，咱们从此互不相欠，两清了。

0: 我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他，真的要离开，心里却忽然有些不舍。我才发现他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别走了，
2: 看他俩那依依不舍的样，
3: 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1: 还依依不舍呢，真酸。
4: 叶贤回昆明，我们得跟他一块儿回去。
1: 春姐，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想清楚再说。
5: 看了怪可惜的，
6: 春姐，看脑袋呀，会很疼的。
7: 我得保护他俩，我走了。
8: 好的，司令。

0: 东队已经向昆明回援，罗汉打来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开拔。你给他回个电话，我们马上就动身。
1: 是，我马上去传达您的命令，部队立刻开拔。
0: 老子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积极干什么呀？我是说我们，是我跟他们。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赶回昆明去。
1: 遵命。
2: 是。
0: 部队原地待命，等我到了昆明以后再说。
1: 司令，您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刚才罗汉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机会。您这样回去，那不等于掉脑袋吗？
0: 我定的原则，就像撒出去的尿，我什么时候收回过？再说了，现在收回来，那曾潘他们怎么看？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不许再废话了！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没有？只要是不打内战，滇军红军不火并，我这颗脑袋就是挂了也值。
3: 不是，
0: 执行命令。
3: 是。
4: 什么？贺龙的人马全到了富民境内，那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你是吃干饭的吗？马上去查清楚。问一下，范天喜和孙渡他们到哪儿了？
5: 冯主席，伪作发来的电报。
4: 局势甚为忧心，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兼任贵州省主席，同时协调中央军入滇作战。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之前许给你的贵州没戏了。刚才行政院也给我发来了电报，说国家资金困难，之前答应的军费也黄了。
4: 看来你这个中常委也没戏了，人们都说烈火见真金，这烈火还没有烧起来，真金就变成了黄铜。这个老蒋，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6: 他这是怪我，没有消灭贺龙，可我是按照他的作战计划，调集我10万大军，云集滇东北。我阻止了红军从元谋渡过金沙江。
4: 尽了最大的努力，难道他就没看见？这电报上一个字都不提。他看到的就是贺龙已经到了昆明的外围，对他来说这是天赐良机，所以他就命令顾祝同指挥中央军入滇。你现在可是缩在火山口上了，去年贵州王家烈的事件恐怕又要重演了。
7: 报告。
4: 龙总司令，孙渡纵队已经星夜启程回援，预计后天就能够到达富民。
6: 好，
4: 那范天喜的第三师呢？他离昆明最近，应该在增援的路上了。
6: 他的部队还在原地待命。我打电话报道刚说，是奉了范天喜的命令。看看，这就是公然抗命，这祸从他起，还不思悔过，我对他不会再留情了。
0: 龙总司令，范天喜前来救援。

0: 房子里，我害怕遇到红军给送去了。
1: 这就奇怪了，他让你带信是送给红军呢，还是要带给红军？

0: 李家，嗯，
1: 赢了你这个云南人，我们省了不少事，扯破了多少冤枉路啊！
2: 其实啊，还是红军的斗志和党的正确领导。
1: 从滇东北突围出来，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我听说昆明的乱作一团了，这个时候攻下昆明，一个师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不攻啊？
2: 我们的目的啊，是北上抗日。不是和滇军接头，但也要跟龙云一个教训。我们在这里按兵不动，我想，特总指挥和任弼勋同志或许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吧。
0: 报告师长，我们在公路截获一辆汽车，还抓到两个滇军军官。
1: 哦，
0: 有一个是女的，在她身上还搜到了这封信。范天喜。 这是范天喜的笔记，人呢？就在外面，
3: 把他们带进来。
0: 是，把他们带进来，走。

0: 是你呀，总算见到你了。好美，把他们兄妹在这儿，我到屋里去。哥，你瘦了。
1: 什么？
0: 但是比以前更精神，更结实了。来，坐下稍。
2: 带我们来救你们，你要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范天喜，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弄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脸都被你丢尽了。吞出去！
3: 我请求总司令允许我再说一句话，就一句，说完了我就去死去。
2: 你把事情搞成这样，杀你十次都不见我心头之恨，你还有话说？
4: 你说吧，请总司令批准我把名字改成叫范天碑。好啊，我批准了，把这个范天碑和他这群女人都给我拉出去毙了。
5: 别动！
6: 等等，
5: 天喜，你把喜改成了悲，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死得冤，他们死得更冤。是我救了昆明，救了滇军。
4: 哦，现在倒好，你们把兄弟我拉出去枪毙了。
2: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
4: 你的兵一个都没动，你怎么救了昆明和滇军？
5: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落到了贺龙手里，所以他不会进攻昆明，而是掉头向西。咱们呢，只需要紧紧跟着，把他们礼送出境就算完事儿。这样红军跟滇军就不会火并，皆大欢喜啊！两家，
2: 你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子。
4: 我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
5: 好吧，既然总司令这么说，那你就把我毙了吧。反正我他妈不愿意看到昆明城陷于一片火海，我不愿意看到老百姓遭殃。
4: 我更不愿意看到上万的滇军兄弟死于非命。好，我就成全你，把他们都给我带出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范天喜的副官。
1: 啊，我原来是他副官，后来呢又任命了王副官，可又没撤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嗯，
0: 他让你把信送给龙云，你怎么开着车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成了我们的俘虏？
1: 我们师座啊，让我一定要开车把王副官送到他哥哥手里，而且还让我带封信。我当时就说了，这不就是把信带给红军吗？我们师座啊，骂我是胆小鬼，

0: 我明白了，来人把他送到隔壁房吃的饭。
1: 是。
2: 哎，
0: 给我接通贺总指挥，我有情况要汇报。
1: 是。
3: 对了哥，山鸡呢？我来了以后一直没见他。
4: 他在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牺牲了，你也不用难过。参加红军，我才算找对了方向。要感谢范天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3: 也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我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见到你以后也让我参加红军，就不用再回去了。
4: 嗯。
3: 但是我真的很替他担心。他做了那么多动作，虽然是帮了红军，但龙鱼一定不会饶他。
4: 刚才听你讲了这一年来的经过，他们把你保护得这么好也真不容易。其实啊，他有很多行为和做法我到后来才明白，他的目标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内战，为了将来抗日救国急需力量。但是呢，这和蒋介石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龙云恐怕也难以理解。
0: 陆家，
4: 是的，
0: 要打断你们一下，我刚向贺总指挥报告了，也把范天喜的信念给他听了，他是想让你以红军代表的身份进趟昆明，向龙云和滇军宣示红军的作战目的，争取双方达成默契。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心啊？
4: 我当然有啊。什么时候出发？
0: 先别急，咱们先去见贺总指挥。哦，他还想见你，他想详细了解滇军和范天喜的情况，他还有话要交代你，完事来以后你再走。咱们现在就去见首长吧。
4: 好，走好样。

0: 差不多95克，算上你们5个刚好100。
1: 血，我不想被砍脑袋，给颗子弹吧，我不想死的连全尸都没有。
2: 豆儿，勇敢点儿，姐妹们，砍头算什么呀？天喜都不怕，咱们有什么怕的？能陪天喜西走，是我们的福分。
3: 这话我愿意听。哎呀，可惜了你们几个呀！啊，这在世的时候也没给你们个名分，到了阴间吧，啊，做地下夫人。
4: 好啊，喜爷，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愿意。
5: 说得对，不管地上地下，我都追随喜爷。
1: 我也不怕，我也愿意。
6: 报告，
7: 龙主席，这是委座发来的一份电报。
8: 你看，委座发脾气了。他说昆明近日有抗日学生活动，问我为什么不严厉镇压，指责我是纵容共党的行为，这是哪跟哪的事儿？
7: 这就是挑你的毛病了。去年年底北平爆发的学生反日运动，全国都在响应，何止昆明一个地方？他这就是在找借口，看来之前许给你的好处一个也兑现不了了。
6: 报告，龙主席，

0: 我们赶紧去找龙主席，
1: 快点！
2: 龙主席，
3: 龙主席，
2: 龙主席，
3: 龙主席，
2: 龙主席，
3: 龙主席，
2: 龙主席，
3: 龙主席，
2: 龙主席，
3: 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龙主席

0: 真的。
1: 他让龙云夸一下子把脑袋给砍开，都在滇军的执法室，由执法队王大头亲自动的手。
0: 这下好了，这下一个隐患让龙云自己给解除了。
2: 行行，
3: 范天喜，掉脑袋的滋味好受吗？以后你还敢抗命不从吗？
4: 不敢了。哎，总司令，兄弟我从来也没抗过命啊。
3: 把这几个女人带到那边去。
5: 走。
3: 范天喜，贺龙的红军正向昆明逼来，我想过了，不要你改名范天碑了，你还是叫范天喜，你得把这件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6: 我说总司令，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这就是对云南和滇军乃至全国您是积了大德了。
7: 刚才贺龙指挥和任弼时同志的嘱托你都记住了吧？
6: 我记住了。
7: 你这次全权代表红军去和龙云见面，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和他见面要谈的具体原则、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掌握好，要按照贺任首长的指示去办。
6: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7: 为了配合你，彭六师向昆明佯攻，就是要给龙云造成兵临城下的压力。啊，我刚听说龙云差点杀了范天喜，但后来放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些转变，就要见面的基础。云雀跟贺总指挥发来电报，说条件已经成熟，就差最后一把火，而这一把火就需要你来点了。
6: 请转告首长，我王龙江一定不辱使命。
8: 哥，路上多小心，见到范天喜帮我带句话，告诉他我已经当了红军，让他放心。

0: 你们说什么？喜爷怎么了？喜爷没死。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呀？
2: 说什么呢？盼着天喜死是吧？信不信我现在我崩了你？
0: 不不不，你这大姑娘家家，你动什么枪啊？
2: 滚蛋！烧洗澡水去。我们几个洗完澡正事要办。
3: 我去给你们烧水去了。

0: 红云杀了范天喜。
1: 对呀、啊，
0: 这消息不准确，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1: 他没有死？哎，那不可能啊！我的手下他亲眼看见，啊，范天喜和那几个女人，咵被押到行刑室，那给砍了。
0: 但是你没有亲眼看见他被杀吧？
1: 那真没有。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肯定会有原因的。现在去趟司令部，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2: 你看，老表，贺龙红军就在前面，都到我城下了。范天喜不是说贺龙的部队不进我昆明城吗？范天喜又在谎报军情，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3: 我可没谎报军情。贺龙派了代表来，马上就到。
2: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跟红军见面？你这是想要害我呀？
3: 我做了妥善安排，绝对保密。警卫营已经悄悄封锁了傅满，红军的代表一会儿就到那儿，请二位老总也到那儿，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大事给办了。
2: 我不能去，要去你去，我不想出这个面。
3: 人家贺龙派代表来，就表示了他的诚意和对你的信任。你是主人，怎么能不见客呢？人家是要告诉你作战目的和行军路线，希望和滇军达成默契。我怎么能代你做主？
2: 可是现在昆明到处都有别人的耳目啊，这万一被人知道了，我怎么洗得清？
3: 你是说徐远东吧？他的联络站我已经派人盯上了。和鲁超现在在司令部，我会想办法拖住他几个小时，你完全可以放心。
4: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也不妨听听红军的意见，答不答应，听了再说。
2: 走，去傅满楼。
1: 队长啊，哎。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演戏给咱们看的？那不对呀、啊，我看见把他给压下去的。
0: 奇怪，范天喜的女人怎么会守在龙总司令门口？
5: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0: 这是你们待的地方吗？
6: 让开！
5: 我们怎么就不能待在这儿？对不起，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7: 别在这儿假的！凭我们俩的气质上，你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我们俩不是闲杂人等。
8: 别动！别动！别动！
9: 哟，徐队长，今天怎么有空啊？
0: 郭参谋，龙总司令在里面吗？我要见他。
9: 哦，龙总司令在范师长的陪同下到城楼巡视去了，你们到那里找他吧。
5: 赶紧找他们去啊，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0: 哼，昆明城楼东南西北，我上哪儿去找他？我们就在屋里等。
9: 好吧，那屋里请，徐队长。
1: 你们几个老娘们啊，和我的身份相差忒悬殊了，我懒得和你们一般见识。
5: 切切，呸！你们演的也太过了吧？
10: 听见没？
5: 演的也太过了，
10: 太过分！啊，我还没演呢，
5: 你小心点儿，提防着他们出来。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接的人都接来了吗？
1: 接来了，已经在楼上包厢了，沿途很顺利，没有人认出来。
0: 好，二位老总可以进去了，贺龙的代表已经到了。

0: 总司令，卢总，范师长，平吉，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1: 卢总司令，你没有走错，我就是红军代表，是贺总指挥全权受命我来的。可你只是个团长、校级军官，还曾是我手下叛将。
2: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只有职务，从来就没有军衔和官阶。龙总司令说的对，我曾是你手下的一名团长，但是现在我是红军干部，是全权代表红军来的。总司令，您可得感到荣耀。
0: 你想想，红军的代表原来是咱们的部下，这出击一吹牛啊！反正你排斥我不排斥，
3: 就你废话多。
0: 好，我们坐下谈。
4: 请坐。
0: 师长，
4: 龙总司令，这是贺总指挥给您的信。他说在北伐。 他当国民党二十军军长的时候。

0: 之后，和您有过一面之缘，和卢总也认识，算是老朋友了。这次北上抗日，路过云南，他不想和滇军兵戎相见，而是不希望打内战，何为贵嘛？<笑>他那区区2万人马，我滇军有10万之众，我们不战，就是把你们救出火海了。
1: 总司令这话不对，红军从不拒战，选择和是把你们自己救出火海。
0: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
1: 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谈了。这是我们谈话的前提，也是一个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从不动摇。
0: 那还有什么可谈呢？你可以回去了。

0: 原来咱们大家都是一个锅里搅饭吃的，啊，何必呢？来，请喝茶。
1: 嗯，龙总司令，我呢是两边都待过的人，我知道，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你们比我们强，甚至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也处于弱势。但是，有一种力量，您清楚吗？那就是政治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不信，你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来围剿红军，他成功了吗？
2: 你这个话讲得有道理。但既然你们是北上，为什么还要向昆明进军呢？
1: 那是被你逼的，我们原来的路线被你阻挡了，不得不改变方向。到达富民后，本来拿下昆明易如反掌，但是贺总指挥放弃了，他不愿意与你和滇军结仇。
3: 可是有一支红军的部队已经到了昆明城下，这怎么解释？
1: 因为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所以不得不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
0: 嗯，你的意思是红军攻到了城下，看到昆明的城防攻进来不容易，于是就撤走了。哎，这个贺龙啊，真是心很细，他知道老蒋爱多疑，所以呢给我们来了一个铺垫。
2: 那你们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抗日。现在外部当前，日本人咄咄逼近，国家处在危亡之中。贺总指挥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滇军，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抗日的力量，任何伤亡都会对外敌有利，对自己无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可能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得不偿失嘛。
3: 没想到共产党还有这般见识。
1: 贺总指挥还说，我们这次到云南只是借个道，并不想在此久留，也无意侵犯和触动你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从富民撤离，向滇西北出发，然后从金沙江上游渡江进入四川，再从四川北上，争取尽快到达抗日最前线。
3: 既然贺龙如此开诚布公，可见共产党的胸怀。龙主席，你也该表个态了。

0: 哎呀，不行了，这破鞋怎么那么难演呢？腰都断了，我不玩了，我躺会。腰断了，腿断了，
1: 夏姐，
0: 全
1: 事儿没办完呢，坚持
2: 玩了。我也不玩了，我浑身都快散了，我不玩了，我要休息会儿，上大戏都没那么
1: 累。起来，
2: 你别拉我。
1: 起来，你什么？再坚持一会儿。
3: 郭参谋打来电话，徐远东已经知道我们在福满楼，我的那几个女人正在缠着他，但恐怕拖不了很久。龙总司令，您给个话吧，咱们如何答复贺龙？
4: 既然共产党红军这么有诚意，天喜啊，你之前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话来着？
3: 礼送出境。
4: 那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就像上次对朱毛，由你的第三师担任追击主力，红军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直到把他们送出云南。至于怎么送，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3: 但既然是礼送，总得送贺龙点什么吧。红军最缺的是什么？
5: 药品。我们红军有个师长叫贺炳炎，就是因为缺药受了伤之后把一只胳膊锯掉了。
6: 那好，我准备一卡车云南白药，派人送到富米，明天你们出发之前就可以拿到。
5: 那对我们红军帮助可太大了，我代表贺总指挥感谢两位老总。
7: 师座，徐远东和鲁超已经来了，到饭店门口了。
6: 把他们拦在外边，我和龙主席在这吃饭，太没规矩了。
3: 不能拦，拦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老蒋的疑心病啊又要犯。你马上带着王代表坐后边出去，直接送他回富民。
5: 是，
3: 咱们接着吃饭。
5: 那怒将就告辞了，我会把今天听到和看到的回去告诉贺总指挥，我会告诉他，除了红军，滇军也是一支抗日的力量。
4: 好，
5: 我期待着我们在抗日战场上相会。告辞。
4: 你们说这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啊？王怒江投过去才一年吧？
3: 对。
4: 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3: 要我看啊，那应该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人要是有了信仰啊，就会有变化。
4: 叫伙计上菜，我饿了。
8: 这几个泼妇啊，真不是一般的彪悍，这脑袋给我抓的呀！哎，队长，你看我这头绪没乱吧？我是个很斯文的人。刚才我要不及时出手，咱俩都脱不了身呢。
9: 这可能是范天喜搞的鬼，你没发现那三拐拐戒备森严，恐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8: 我也发现了。
10: 我告诉你，范天喜，这是我给你最后机会，你别以为我不会砍你的脑袋。
6: 龙主席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能不能消灭红军就看你的行动。
3: 兄弟，我已经打过电话，叫我的参谋长亲自率队驰援，明天早晨一定能到。
4: 那好，那和贺龙作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将功赎罪，否则军法不容。啊，正好你们二位也给我做个证，我龙云决心与贺龙决一死战。
9: 委座对龙总司令是放心的，委座不放心的是某些将领的阳奉阴违。
4: 你是指他吗？啊，他的脑袋就记在我这儿，我若不是念在过去的功绩，我早就砍了他的脑袋了。
3: 感谢总司令的不杀之恩，兄弟，我以前确实是有私心，私心很重，避战呢就是为了保存。

0: 实力，但是我看到了红军的嚣张，还有昆明的危机。我现在就赶回部队，亲率官兵与敌死战。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如果辜负我们，就是神仙也保不了你。
2: 徐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吉国将军，对不起，我刚从东京大本营回来，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请你来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你，请吧。
1: 吉国将军，你是驻华使馆武官，把我从东京招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最近中国的情况变化比较大，自从去年年底北平爆发反日活动以后，南北都在响应。广东、广西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公开打出了反日旗号，由于共产党的影响。
0: 连蒋介石最近态度都有所变化，所以军部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需要未雨绸缪，请坐。
1: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知道你在上海领馆担任武官时，曾负责中国南方的军事情报，去过汉口和云南。 你对那边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川军、滇军、黔军会对大日本帝国构成威胁吗？我前两天碰到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将军，他说中国西南的部队素质极差，不是帝国的对手，给他一个连队，他就能击败一个军，扫平云贵川，他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你同意吗？
0: 板垣将军的话有点拖大了，就说滇军吧，云南只有800万人口，而且多数是蛮夷，滇军规模也在10万左右，但是龙云不惜重金从法国购买武器，所以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团结。
1: 云南人矮小灵活，滇军又被称为猴子军，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共产党贺龙的部队最近一直在云南一带活动，我曾希望他跟滇军火拼，拼个2败俱伤。贺龙的部队从昆明一路向西，滇军一路追击，但是始终没有打起来，我很失望。
0: 滇军负责追击的叫范天喜，这个人我认识，他破坏了我的滇越铁路计划，是个强烈的反日分子，他对龙云的影响很大，想让他跟共产党作战，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必须清除，我过几天去四川，云南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对于这些反日的人，必须杀一儆百。
2: 吉国将军，请放心，我在范天喜身边有卧底，他活不了多久了。

0: 芬姐呀，你得替我们做主啊，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
1: 我脚上全是泡。
2: 怎么了？都累趴下了啊？起来起来起来，来唱个歌，鼓舞鼓舞士气。
3: 好啊，
2: 就唱那个《美人窝》。
4: 天喜，你看他们还唱得动吗？
2: 嗯，
4: 哎，就是他们唱得动，
5: 那些士兵还有那个劲儿听吗？
4: 哎呀，喜。

0: 这高原越走越没氧气，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哪有力气唱什么美人窝呀？
1: 司令，
2: 快晕了。
1: 刚刚得到情报，红军从石鼓兵分五路已经渡过金沙江。
3: 石鼓离这里不到50里，发个电报给侧后的中央军，让他们加速前进，想办法咬住红军，到时候我们再增援上去。
1: 中央军昨天晚上就撤了，他们说部队高原反应太大，士兵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再追了。
3: 他们不追了，好啊，他们不追老子也不追了。电报龙总司令，红军已经过了金沙江，已经归四川方面管了，我们滇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追了。
1: 明白。
0: 不追了，太好
3: 了。哎呀，我累了，来，谁给我捶着肩？
0: 我累了，
3: 还有劲吗？
4: 甩到了敌人，今天也是这样，不过两次呢都是奋天袭发红军的，送到了金沙江边的。
5: 红军北上他帮了不少忙，也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怎么样了。
6: 他的情况现在不好，队长，我们刚截获了敌人一份电报，蒋介石对他的行动暴跳如雷，下令龙云要严办。我们虽然出来了，可是贺任首长对他的情况表示担忧，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5: 我能想象他的处境，他现在肯定是危机四伏，孤立无援的。可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就越应该有人和他一起分担。贺师长，哥，我决定马上回去。他帮了红军，我也要帮他。
4: 不行，太危险了，一刚跳出来又跳回去，我不放心。
5: 哥，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的战场在滇军。

0: 队长呢？咋点这老多菜呢？那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1: 这是我的习惯，坐吧。思考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喜欢静坐，有的人喜欢散步，而我喜欢吃饭。我喜欢把菜当作问题，每吃道菜思考一个问题。
0: 看来队长要思考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啊。
1: 就说这只龙虾吧，委座把它带上飞机视察战况，飞机向北飞行了一个多钟头，龙虾沉不住气了，以为委座会把它带出云南。

0: 发现是昆明机场，这才好像是大病初愈。你说他心里如果没鬼，何必如此心虚呢？
1: 队长啊，你分析问题是又形象又透彻。哎，你不都爱吃烤乳鸽吗？那咋一口没动呢？
0: 我本来是要只云雀的，可厨房偏偏送来这只乳鸽，不对我的胃口。这是贺龙红军路过大理的时候，在那里搞抗日宣传活动，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王怒江在那儿演说呀，你看看旁边那个女红军，看不清楚，我这儿有放大镜。
1: 长得挺尊的呀，谁呀这是？哎，这不那王燕儿吗？他妹妹，那咋穿着红军衣裳了呢？
0: 我了解了一下，从宣威到宾浦战斗后，这人就从范天喜的身边失踪了。我们的范师长啊，给共产党输送人才，一点都不含糊。
1: 我说的呢。
0: 我现在看这只乳鸽啊，越来越像云雀。既然它成了盘中餐，那好，你一口，我一口，我们就把它吃了。

0: 挺好啊。
1: 来，阿姨，
2: 妈，来，夏姐。
1: 哎呀，有没有人帮帮咱妈手啊？
3: 哎呀，妈，
4: 快点！
3: 我的姑娘们呢？你说你们走这几个月，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哎，我听说你们给喜爷怀上了，
5: 啊？说什么呢？再说我们滇军女兵，我一枪崩了你。不过曹妈，你倒胖了不少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怀上了？哎，你们说她怀的谁的呀？
6: 我觉得春姐说的不对，你根本就没胖，累的瘦了。
3: 你看看，
6: 这来的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我们一会儿会不会看到曹妈已经把范福赶出锦衣楼了？
7: 又干老本行！
3: 告诉你啊，这件事我特别在乎，你要尊重我，最起码我以前是你的领导。
6: 领导，
3: 拿着。
1: 领导还领导呢？
5: 曹妈，哎，现在啊，我们是你的领导。
3: 小丫头，哈哈，嘿，你我，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王小姐呢？上次你们回来，她就没回来，她是不是跟喜爷在一起呢？
8: 喜爷去找龙总司令汇报了，等他回来，你自己问他吧。
3: 哎，这给你。哎，我上哪儿？我上哪儿问去啊？
9: 姐，你吓我跳！
5: 干嘛呢？傻呵呵的，厕所都上完了，看什么呢？
9: 我看曹妈呢。我怎么觉得最近她怪怪的？哎，你说她怎么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搬那么多行李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我觉得他不简单。嗯，
5: 是长胖不少。
9: 姐，我跟你说正经的，真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回来换衣服，我就见着他偷偷出去了。接着徐远东又到了司令部，你跟喜爷不是说在院里发现鬼影吗？这里边会不会有联想？
5: 多长时间你好好盯着。

0: 什么情况？哟，老范，嘿嘿，听说你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转了个遍，好玩吗？哼哼，
1: 我说嘉本兄。
0: 你还不如说我跟着贺龙去玩了一圈呢，哼，有什么意思呀？听说老蒋可不太高兴啊！啊，哎，您的女副官呢？挺漂亮的，怎么没来啊？
2: 哦，她呀，一个女学生，挺清高，这不跟司令的女警卫吵架了，还动了手，自己跑了。
0: 不会是跑到红军那儿去了吧？
2: 这个不可能。
0: 小心啊，有人拿他做文章啊！啊，
1: 还是贾本兄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
0: 是啊，
1: 谢谢你提醒。啊，改日请你喝酒。
0: 啊，酒就不必了。啊，龙总啊，他在办公室等你呢。啊，
1: 好嘞。
3: 有空给我介绍个女副官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
1: 报告，饶洛奇，范上头了。这趟你们辛苦了，坐吧。这是伟作从飞机上扔下来的信。
3: 物归原主。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架飞机上。伟作非拉着我视察什么作战情况，把信空投给你后，那飞机接着又往前飞。我看下面都是雪山了。当时我真担心他会不会像对付贵州王家烈那样，把我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派人来接管云南。
4: 把我给惊出了一身冷汗。本来我们是要往回撤，接到这封信以后，就只能继续往前追，一直追到了终点，人迹罕至了呀！我的部队实在是追不动了。
3: 怎么，听说伟作还要追查我？啊？
4: 老蒋是要追查你，被龙主席和我给顶回去了。他中央军打到金沙江边就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一路把红军追出了云南。
5: 我们滇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行，
5: 老蒋再不满意，我们也没办法。加油！你一定行。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6: 我看看。
5: 哇，走吧，回家吧。
7: 蛋糕到了。
6: 哇，菜都做好了，
8: 回来了。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有你们二位老总替我做主，我这块石头也就算是落了地了。
1: 你还别那么安生，听说你的副官投了共，徐远东正拿这事儿做文章呢，你要小心一点。
0: 啊，跑是跑了，但他绝不可能投共，这你们都知道。原本我是想把他弄回来啊，娶了当老婆的，你是没想到这事情吧，办的时候稍微性子急了一点。这个他可以替我作证，
2: 是，我可以作证。我本来师座是想借着酒劲儿，把生米做成熟饭，可没想到这个米跑了，饭还没有吃成。
3: 好了，不要再说了。瞧你做这些事儿，点军最荒唐的人就属你，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去摆平，我们谁也帮不了你。
4: 报告，卢总席，毛上校到了，
3: 请他们进来。我和卢总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回去吧。

0: 你好，
1: 请，请坐啊。
0: 你好，
2: 请。
0: 啊，谢谢。
2: 司令，嗯，这个毛上校就一个上校，老外什么背景啊？怎么龙总和卢总对他们这么客气？
3: 这个毛上校是老蒋原配毛夫人的侄子，
4: 嗯，
3: 是个飞行员。洋人是不是？嗨，关咱们什么屁事啊？走，去我家喝酒。
2: 哎，我可不敢去。就您家里那四位姑奶奶，这次行军我就领教了。我敢去跟他们喝酒，非得让人给抬回去不可。
3: 哼，瞧你这点胆儿吧。这样吧，部队休息两天，有事给我打电话。
5: 我奉命搜查王艳的房间，你们几个老娘们儿，这撒泼，我把你们全抓起来，你信吗？
6: 你放屁！你
7: 跟他啰嗦什么？抓起来！
6: 敢！
8: 妈的！你是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啊！
7: 你来的正好，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艳已经投共，军委会特务处戴处长下令搜查，这是他发来的电文，这件事情。我们报告过龙总司令。你竟然把军委会的电文撕了！
8: 撕了？怎么着？什么狗屁戴处长？滚他妈的蛋！
9: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哎呀，喜呀，冬儿又自杀，夏儿就拦不住，你快去看看吧！
8: 要是他妈出了人命！老子跟你们没完！
9: 哎呦，哎呦，这怎么？哎呦，这怎么弄一地呀？你说这不白瞎了？我以后还怎么活呀？
10: 要干什么？
9: 我怎么活呀？我活呀！
8: 文子娘，
9: 喜儿，你发什么脾气？
8: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跟杀鸡似的啊！
7: 看见了吗，花市长？你的这些女人，五脚蛮缠，借题发挥，目的就是。

0: 阻挡我们进入搜查，我的手下连门都没有进。你刚才把军委会的店门撕了，你想包庇公堂逃脱罪责吗？
1: 你少给老子扣帽子。王副官是自己生气出走的，这跟共党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早就参加贺龙的红军了，要不然军委会怎么会下令搜查你的家呢？
1: 他参加贺龙的红军，你

0: 跟贺龙的红军走了。
1: 我也有证据，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没有跟着贺龙的红军走。师座，副官王彦向您报道。
2: 看见了吧，
0: 你来的正好。看见了吗，这个穿红军衣服的就是你。
2: 小妹儿，
3: 哎，
2: 小妹儿来。怎么看怎么想啊，啊
3: 像我啊，
2: 帮我对一对啊，这人都在这儿呢，看看像谁。
3: 又喜这哪像我呀，这明明就像他。
4: 这谁呀，哟，长得像曹妈呀，哪像他呀，人家脸多小他脸多大呀。
5: 哟，曹妈，你怎么穿一个红军衣服，你看看扣都绷开了。
6: 就是啊，长得多像曹妈呀。曹妈，你以后别再穿这衣服了，不合适。
7: 你们这，哎，我说你们这什么呀，什么眼神啊，啊

0: 妇女训练班，这什么单位啊？
1: 这就是范天喜的官邸，我们进去吧。
0: 请。
2: 报纸上穿的是红云衣裳，他现在穿的是这身衣裳，那猛一看肯定是不一样，那都是他。
3: 就是谁呀、啊？这院子里边乱哄哄的。
4: 啊、哦，罗总，您来的正好，您来看看，这个到底像谁？是他还是他？
5: 那照片上边的人就是他，他早就参加红军了。旁边那个演讲的，就是王怒江。
1: 我这眼神不太好，照片拍的也太虚了，我无法做这个裁判。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翟先生，你是外国人，你最公平，你来看看照片上这个人是不是他。
6: 嗯，很像。
5: 来人，把他抓起来。
6: 慢着，虽然很像，不是他，肯定不是。穿的衣服倒很像。
1: 陈先生是美军空军的上尉，又是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委座和蒋夫人的贵客。他说不是，肯定就不是。把人撤了。怎么？你还想再拖延下去吗？
5: 撤！
2: 撤呀！
7: 动！
2: 快点！
1: 天喜啊，
4: 嗯，
1: 他们是来看你的。
4: 哦，
1: 咱们到里边谈吧。
4: 来来来，欢迎欢迎，请进。
8: 瞧你这个人最坏了，
9: 老少爷，
8: 你怎么样了？
10: 谢谢你啊。
8: 来的可真是时候。死哪儿去了你？
2: 什么东西？咋这扫兴啊？从哪儿夸冒出个美国玩偶啊？那他一句话，这事儿就慌了。
5: 我听说过陈大大的名字，他的确是委座的空军顾问，旁边那位叫毛望珠，委座的亲戚，所以这英国人肯定是不成了。我们得想个办法，让范天喜都说原形来。
2: 那你有啥办法啊？
10: 二爷慢走哈。
5: 等着瞧吧，我安排的一颗棋子很快就会发挥它的作用的。走，回去再说。
2: 棋子儿，你瞅啥？你瞅啊，我长得墩儿是咋的？
10: 那你给我进来呀！
2: 我怕破坏我的头型，

0: 诉你，今儿我们几个就把你的心给你拨开看看，看他到底有多黑。
1: 他呀，就没心、没肺、没脸。
2: 行了，
1: 没什么
2: 了。
1: 哎，
2: 你这谁妹妹？
1: 怎么了？你们
2: 别上脸上打呀，给我拉边上狠狠的打，照开花打。
1: 哎呀！
3: 曹妈不是故意的，
2: 王老师，来坐会儿，聊会儿天儿。多好听啊！听着这声吃饭最香。
3: 行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让他们停手吧。
2: 真没想到你这么仗义。怎么着，回来了就不怕被砍脑袋？
3: 你们几个去监狱里面救我的时候，不是也没想过吗？
2: 行，就冲你这次回来，你这个姐们儿我认定了。以后有什么事跟春姐说，春姐罩着你。
3: 好，交你这个朋友。
2: 还没开花呢。行了，姐妹们，别再打了，让曹妈扫地去吧。
4: 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现在在杭州笕桥机场航校当飞行教官。他对中国空军建设提了很多建议，委座非常欣赏，所以请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顾问。
5: 我这次到云南就是要考察一下机场和建立航校的条件。我之前去过洛阳、武汉、西安和成都。洛阳和西安太靠北，武汉太靠中，成都不错，但天气条件太差，所以我就来了云南。
4: 陈纳德先生的这些情况是指对日空军，日本人从北方和上海起飞都能轻易轰炸洛阳、西安和武汉，杭州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就地理和天气条件，云南最适合建机场。委座派我们来昆明与龙总司令沟通，但龙总司令不建议放在昆明，他建议放在大理、丽江和中甸。陆总说你刚从那边回来，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解那边的情况。哦，
6: 我说呢，啊，你们怎么跑到我这个庙里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5: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了解中国的空军的现状，说是400架飞机，但是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只有71架，而日本现在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机场的部署飞机就超过了你们。未来打仗打什么？就是打制空权，谁有空军的优势就有战场的优势，你们要有所准备啊。
6: 你跟别的洋人不一样，让人刮目相看。
4: 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空军可是独当一面啊，问题就在他性子太直了。哎呦，

0: 中殿的位置确实是偏了一点，大理和丽江比较合适，那里是风和日丽，气候条件非常好。
1: 可是那里交通不便，公路铁路都不通，只有些马帮小道，要建机场把物资运进去十分困难，还是昆明好，本来就有个机场，建立航校条件也是现成的。
0: 在昆明现有的机场和航校的基础上建立这么大一个航空中心，那以后不是谁想来都来了吗？我们怎么办呢？
1: 胡总，这个事儿咱们下去再说。
0: 好，
1: 你这么热心的帮我们出谋划策，你跟日本人有仇？
2: 我跟日本人没有仇，但是我见不得恃强凌弱欺负别人的行为。就像刚才一样，这些人为什么要抓那个女军官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还那么霸道啊？所以我看不惯。
3: 陈纳德先生就这脾气，按他的军功和资历，在美国空军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了，但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才干到上尉，而且去年又被勒令退役，他才来的中国。
2: 我46岁，46岁的一个空军上尉，在美国的空军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我来到中国以后，认定这就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战胜强大的日本空军。
1: 你一个美国人，啊，本来这件事跟你毫无相关。你能这样，我敬佩你。
0: 好了，毛少校，你送陈纳德先生先回旅馆，我和范师长去见一下龙总司令，我们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再见，好吗？请。
2: 好。
4: 先生从北平发来电报，想要知道最近你手头里有没有货。
5: 这货嘛倒是有，不过人家许远当得十块大洋呢。
4: 这个货
5: 怎么卖？
6: 哦，这个菌子，这菌子是我刚进的货，可新鲜了，今天早上刚采的。这个菌子10个铜板一称。
5: 你抢钱呐？
6: 这。

0: 日本人真妖气。
1: 范天喜的怀疑原来真没错，曹妈就是徐远东安插的一个卧底，从当初的群英楼又故意设局把春夏秋冬弄进来，但实际上

0: 徐远东也没有想到，曹妈不光是他的卧底，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人的间谍。
1: 坂田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想知道？
3: 我决定明天飞重庆，然后去成都，中国的大后方，我要亲自去把他搅个天翻地覆。英德君，云南方面怎么样？
1: 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是一个叫陈老爹的美国空军军官今天到达了昆明，是为了中国空军的事情。
3: 陈老爹是陈纳德吧？他是蒋介石的空军顾问，他去了昆明。
1: 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中国空军在云南建立了基地，势必对我帝国空军形成威胁，怎么办？
3: 云南王龙云一贯反对蒋介石对他势力的渗透，这次居然能容许在昆明建机场，这件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就用这个办法，
1: 杀了陈纳德。上次保罗事件就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
3: 你又不用亲自动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纳德死在昆明，美国人就不会罢休，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放过龙云，龙云就要找替死鬼，到那个时候云南就会大乱，人人自顾不暇，谁还会去管那个机场？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不是很好吗？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布置。
3: 等我从四川回来，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你我双管齐下，搅乱中国的大后方。一旦开战，中国就没有任何一片安宁之地，我们的目标很容易就实现了。
4: 范天心，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我把他们带给你是让你顺水推舟，把他们带到丽江、大理偏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倒好，一句话又弯回来了。将来昆明成了航空中心，老蒋不是想来就来了吗？
5: 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6: 说什么？我跟他们说，在昆明建机场和建航校最合适，大理、丽江太落后，交通不便，将来如果对日开战，机场盖在那些地方就跟废物一样，只有在昆明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5: 范天喜，我听说徐远东带人去搜查你家了，一个小小联络站的特务都能如此嚣张，你想过没有，一旦昆明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来了，我能拦住吗？云南还不变了天？
6: 可是陈纳德跑遍了全中国，除了昆明没有更适合的地方能够建空军基地了。在昆明建机场，那只是空军的一部分，不等于开放云南。
4: 空军司令周志柔可是老蒋的心腹，这样他不就是想来就来了吗？之前我们费尽心机阻止老蒋入滇，你这口子一开，不等于给他开了方便之门吗？
6: 那我想问问二位老总，如果将来抗战爆发，滇军上不上前线？我们参不参加抗日？
1: 当然要上，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事，滇军当然不能落后。
6: 在昆明盖机场也是为了抗日，你要只是为了老蒋，你甭说是在大理丽江了，你就在高黎贡山顶上，你看他能做到吗？日本人在国际上跟德国人走得近，英法美是一体，美国跟日本搞不好就是敌人，我想陈纳德他也看到了这一点。
5: 可是那个毛邦初和老蒋的关系就不一般呢。
6: 要不这样，我晚上请他们喝酒，我再摸摸底。
5: 好，先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再做决定。
6: 明白了。
7: 又上菜喽！今儿全是我亲自下的厨，曹妈不在，您先尝尝我手艺。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吃呢吧？
1: 给你呢。
0: 那好，那别吃了。我晚上在金满堂啊啊摆了一桌，请那洋人大鼻子，你们都参加。来，走。
2: 哎，天喜，嗯，你这让我们当陪客啊？我们身份是不是太低了？怎么上桌啊？
0: 低什么呀？啊，这身份还低啊？啊，班主任吧，多老高了都。你学习委员，那个委员生活委员，你福利啊，福利委员。哎，东哪去了？
3: 曹妈出去了，她跟曹妈一起出去了。
0: 哦，行，那咱们先去，甭管她了。这么着啊，拿出看家本事来啊，把他们俩都给我灌醉了，洋人还有那个毛上校记住了啊，全灌醉了，回来我有奖励。
4: 好，
2: 姐妹们，收拾收拾走吧。
4: 那这菜就都
2: 以后都为你做，走
4: 啊。
2: 太闲，
4: 就全上了。哎，等等等我。
5: 龙主席
6: 啊，老表，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份电报。粤军陈济棠的空军叛臣投蒋，他的第一军军长于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哎呀，陈济棠是没有办法，只好通电下野。老蒋没费一枪一弹就把陈济棠给收拾了。
0: 两广失电，一广就这么完蛋了。
7: 广西李宗仁那边怎么样？
6: 老蒋决心调集大军围剿，要我出兵从云南进攻广西。我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能言和。毕竟李宗仁的宗旨也是要求抗日，他给我回电表示同意。可是老蒋那边到现在也没有音讯。
7: 现在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宗仁这么做也是顺应潮流。桂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弱，打起仗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您这样是对的，我们滇军不能成为内战的工具，言和最好。
6: 这次最先倒戈的是粤军的空军，所以我对老蒋安排陈纳德来访心里充满忧虑。我们都让老蒋搞怕了，你说他究竟是为了抗日未雨绸缪呢，还是为了渗透云南呢？
7: 范天喜正在金满堂宴请他们，我们听听他回来怎么说吧。
8: 哎呀，范师长，
0: 来来来来，
8: 女士，我们来迟了。
0: 贵客请坐。王上校，你可真是啊，你们空军都这样吗？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动筷子。来，请坐。
8: 下午刚从你家出来，陈纳德先生又拉我去乌加坝机场看滇军空军训练，接到你电话，我们才往回赶，结果又迟了。
0: 纳德先生真是敬业啊。滇军空军才那么几架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呀？
9: 我看到了你们军事理念的落后，有钱去买大炮，为什么不多买几架飞机呢？
0: 哎，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在美国你已经退役了，到中国来干什么呀？是不是来挣钱的呀？
9: 我也不瞒你，美国经济大萧条，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来到了中国。刚开始我也是想挣钱，但后来发现这里有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我只拿教官的钱，当顾问都是免费的。
8: 这是实话，日本人开过更高的薪水请他，都被他拒绝了。
9: 我不为日本人打工，我愿意为中国人服务，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善良。
0: 你这话我愿意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妇女培训班的几位委员们，他们都特别仰慕空军。来，请二位先生来。
9: 上帝保佑我们，
0: 欢迎你们，
9: 干杯。

0: 徐队长，你说这大黑天的，人也看不见，鱼也看不见，你钓什么呢？钓我呢？
1: 我专门钓那些只有黑夜里才出来的东西。我问你，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白天都谈了什么？
0: 哎呦，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我根本都不能靠近。我好像听他们管那个外国人叫什么陈老爹。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哈？

0: 挺年轻的，为什么管他叫爹呢？
1: 别给我扯远了，我的目的是让你打入范天熙的身边，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你一开始做得还很好，但是后来你的情报越来越不准了，你还常常不报告了，为什么？
0: 那能为什么呢？你看刚开始你一大把一大把的给，后来就越来越少，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有，你说没钱哪有情报啊？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啊？
2: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
0: 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3: 珊珊
1: 你好，王老师，
3: 你好，你好，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3: 好的，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3: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3: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3: 好的，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尔顿沙窝圈的呢？
3: 我们从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他是掏完了个地窝铺啊，
1: 掏了一个地窝铺，
3: 开始了压沙种树的历程。
1: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3: 还在，
1: 还在呢。
3: 哎，对。
1: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3: 好的。
1: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3: 好。
4: 1999年，王银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

0: 不能把这片沙漠制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妙尔敦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制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1: 哇！当时了呀，
2: 就是店里也没有灯。
0: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2: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放下心来，定下心来，这里挖个地窝铺，就开始有这个有制沙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里面就是做饭，
0: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2: 做饭就是刮风起浪来，就是啥日料，啥日菜撇出日料，这里做饭。
0: 一切
3: 看着20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而当我望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时，让我更敬佩的是他那坚固如磐的治沙信念。
0: 哇，王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
2: 哎呀，时光了啊！
0: 6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了6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2: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压沙，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火。
0: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4: 可以。
0: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4: 不拉的
0: 还可以。
4: 不。
0: 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上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2: 铺草这也有专业的这种铺，他们铺它这草啊是均匀分布的很，铺还匀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0: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学习。
2: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你们是看就知道了。
0: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4: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0: 抖得匀匀的。
4: 不要日边厚了，日边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子抖的不能把这种溃死流沙啊。
0: 哦，
4: 这样抖的好好。
0: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4: 不能把溃死流沙啊。
0: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2: 麦草
0: 也就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2: 对，
0: 真的好难呀。
2: 这就是 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穿过他们这

0: 是啊，我弟弟说这是对望门啊，没有咱们，光我这加上两双手啊，值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咱们日赛的结果。
1: 就是还是人多力量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2: 有。
1: 那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2: 好。
1: 来，一二三，加油！早晨在沙漠腹地的半天时间的拍摄，让我觉得不管是在沙漠里种树，还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十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0: 这就是大平原，这就是大雪白的刚水情况。
1: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0: 那感觉可就一万两千亩的
1: 哦，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一万两千亩。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一万两千亩的治沙成果，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0: 经常会来呀，来看看这个苗民的成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1: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0: 经常就会上社会的小蛾子，小蛾子是林文娘她带来个病，这都往死里不发生治疗。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得了整整一个月。躺了一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我的蛾子来了，啊，我来的往这活蹦乱跳的往这里，吃着我炕子我的喝着，然后睡的。在有一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原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多点放嘛，多点放的，我是这样吃的，两个放吃了。”他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是地方的说啥嘛吃的，这么绿的话，对不上说啥嘛。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我说，只要有一口吃，这啥嘛的，这种话的可说，只是在这三处。
3: 满山都是绿，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沙漠比较绿的，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4: 也有信心了，
1: 也有信心了。嗯、
4: 是的，绿了，高兴的绿，
1: 高兴的眼泪。
4: 对。
1: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4: 感觉是沙漠也比较绿，这周六吧，就心里也就觉得有点舒服了。

0: 月花落无声，孟姜有绿洲，重逢又一年，大漠天行流。故事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着风沙走，追着风沙走。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芒英集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尽沙退的绿色篇章。

0: 生活，有不计，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跟我这样的人谈理想，就找错人了。你想想，我们干这个图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钱。
1: 钱？
0: 哎，不，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别害怕。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你死了，你要那么多钱还有个屁用？
2: 他说的对，我是有私心，我就想证明一下自己。美国没有机会，这里有机会。
3: 来来来，在篮板上。
1: 来，
4: 你说的机会是去打日本去了？
3: 对啊。
2: 当然，只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才能证明我的强大。
5: 可你只是个航空顾问，你手里没有兵没有权，你怎么施展你的抱负？
2: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美国有许多失业的飞行员，还有很多逃窜下来的飞机，只要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肯掏钱，我就把他们招来，成立一支航空志愿队参加作战。
4: 可是你这么做，美国政府会同意吗？
2: 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英国航空志愿队，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并不属于政府，只要有人给钱雇我们，政府管不了了。而且这个航空志愿队的基地我都看好了，就在昆明。
5: 好，这下我全明白了。来，诸位，让我们为共同抗击日寇干杯。
2: 干杯。
0: 徐队长，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儿小，我不是说不干，我不就是嫌钱少吗？
1: 我谅你也不敢跟我作对，就你干这些事情透露出去，我不杀你，范天熙也得杀了你。
0: 别，徐队长，你千万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你。

0: 我怎么办？我让你继续给我盯着范天熙，还有王燕儿。那个美国人和范天熙之间有什么来往？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我汇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钱母，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滚！
1: 我尽力了，我尽力，我尽力啊！

0: 曹妈，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东呢？
1: 东我不知道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也是刚回来的嘛。哎，对了，喜和春呢？
2: 啊，喝那么晚吗？他们俩先送客人回旅馆了，然后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
1: 哎，你喝，
0: 曹妈，你今天在哪儿遇见东的？
1: 你喝成这样，你说我烧那么多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睡吧，洗睡啊，洗睡。

0: 老实老实待着，贼敢出事，我就杀了你！范天心的女人，你们一个个装，你们不想活了吗？
1: 就因为你是范天心的女人，因为你不守规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只能把你关在这儿。
0: 那边有了消息，目标已到旅馆，找个人把他看起来。如果他逃跑。 就把他杀掉，嘿，把他嘴堵上。

0: 毛双秀扶到房间去。
1: 是。
0: 嗯，来，来，来，你们先进去啊。
2: 哎，嗯，晚上的饭菜怎么样？
0: 很好，不过饭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俩能交心谈话。嗯，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2: 我告诉你，我原来以为啊，你就是到中国混饭吃的，快50了才是个上尉，美国空军啊把你给埋没了。
0: 我也交战过，但没有气馁，我一直在等机会，机会就来了啊！
3: 你们在这处没有警卫吗？
0: 什么警卫？就我和毛上校。嗯，怎么了？
2: 什么事都没有，走，我们陪你上去。
0: 嗯，好，啊，走。

0: 你们住到我家里去。
1: 嗯，好吧。

0: 真相可不好办了，他们都搬进翻天系的家里去了，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没有下手机会了。谁说没有机会了？英佐先生早就买好了一部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哟，
1: 喜爷回来了，这大半夜来这么多客人，
2: 赶紧烧点洗澡水，弄点宵夜。
0: 哎，好好。
3: 喜爷。
0: 正好，你们俩赶紧啊，把房间腾出来，让二位先生睡在你们那儿。你们去跟东挤一下啊。没问题，喜爷。
1: 怎么回事啊？
3: 一两句说不清楚。他们今天晚上全睡在这儿了。来，走。
0: 进来吧。
3: 走。
1: 慢点。
3: 我这女人多啊，茅房不分男女，除了这点不方便，比住旅馆安全多了，保证你们睡得安全。

0: 一晚没回来，你没感觉吗？
1: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把屋让给那空军司令，换了窗户睡不着，现在头还疼呢，我哪管得了东啊。
0: 他怎么无缘无故失踪呢？一晚都没回来。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曹妈不见着他了吗？
0: 曹妈的话你也能信啊？哎，我去找天喜去。
1: 哎，喜爷刚出去去找龙总司令了，他还交代你让你看好那洋人，别出什么岔子。
0: 总感觉东出事儿了。
2: 听说昨晚动静搞得很大，怎么回事？
3: 有人要暗杀陈纳德，我把他转移到我家里了。
4: 谁要暗杀他？
3: 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
4: 你是说日本人？
3: 没错，就是日本人。
2: 那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野田从昆明发回的电报，他们昨晚刺杀了陈纳德，但是没有成功。
6: 我让他们不要自己动手，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他们为什么不听？
5: 幸好他们及时逃脱，没有被范天喜抓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马上给野田发电报，让他迅速行动。那个陈纳德不是住在范天喜家吗？那他就掉进了死亡陷阱，就让那里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坟墓。只要他死了，龙云就无法向上交代，范天喜的脑袋也保不住，整个云南就会大乱。
5: 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2: 应该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没有抓住凶手，就没有抓住把柄。我现在担心的是，老蒋会不会趁此发难？除了指责外，还以破案为名，借机把特务都派到云南来，这样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3: 只要能抓到凶手，拿到暗杀行动确为日本人所为，证据确凿。第一，老蒋没话说；还有，

0: 日本驻我们昆明的这个领事馆也就该关张了。
1: 这个日本领事馆真是颗毒瘤啊，我几次给行政院打报告要撤销它，可汪精卫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都被他给驳回来了，理由就是不能损害中日关系，连提都不敢和日方提。
0: 还是那句话，抓到凶手拿到证据，这个毒瘤就能铲除。
2: 好吧，可是这个事情有几个原则：第一，必须保证美国人安全；第二，要快；第三，要抓住活口，死了就是死无对证；第四，且瞒住此事，不让宣东插手，云南的事由云南自己处理。
0: 明白了。
3: 这样
4: 怎么样，查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吗？
3: 我听说呀，这个陈纳德呀，在旅馆里遇见小毛贼了，范天喜呢都把他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现在范府外头啊是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许靠近。我看这架势啊，我怀疑这事情都没那么简单。
4: 当然不简单，旅馆里开了那么多的枪，这像是毛贼干的吗？龙云是想把事掩住。我刚才给南京打了个电话，戴处长关心的是陈纳德的状况有没有受伤，要让我查出凶手来。
3: 可是现在老陈在范府里我们进不去，这一切都无从下手啊。
4: 你就不会问那个老鸨子吗？你带几个人到范府门口，见到他就把他带过来，什么事情一问不就清楚了？
3: 我咋把这死老鸨子给忘了呢？我这就去找他去。
5: 司令，
0: 小刚，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
6: 我们一直守在明处，即便有什么情况，也会发生在暗处。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但是他们没敢靠近。
0: 看清楚了是什么人？
6: 好像是徐远东的手下，还有几个不认识，鬼鬼祟祟的，用不用把他们抓起来？
0: 先别抓，老子把菜往院子里一摆，果然各路苍蝇蚊子就全都出来了。你马上派几个人装成叫花子，守在日本领事馆的外面，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6: 是，
0: 徐远东那边不要理睬。杨哥，你的身上是不是有洋人血统？
6: 我是纯种的中国人。
0: 那你祖上是不是跟洋人混过血？
6: 不可能，绝对没串过。
0: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鼻子什么额头啊，我怎么看着都有点像呢？
6: 什么？这说什么呢？
0: 走，王军儿，我拉你跟那美国人比比。
6: 不是，比什么呀？
0: 走啊！我要弄出戏，让你当主角，把昨天晚上的凶嫌给勾出来。
6: 你想让我装那美国人？
7: 早上好。
8: 早。
7: 上校，没想到你起得那么早。
9: 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回来都不知道，刚才听他们一说才明白过来。
10: 哼，毛上校可睡得好着呢，在下被窝里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的，要不是我揪着都不起来。你睡得怎么样？
7: 比旅馆还好。范将军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11: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喜爷回来了。
12: 喜爷，
11: 喜爷。
0: 哎，你坐，你坐。怎么样？跟我这儿过得还行吧？是不是像睡在天堂里一样？
9: 比天堂还好。早知道有你这地方，我们还去什么旅馆呀？
0: 是，你们舒服了，有人就会不舒服。哎，你们帮我看看，他们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10: 长相上看嘛，肯定不一样，品种上那就不知道了。
13: 不会包总长是老爹失散多年的兄弟吧？
0: 他们刚才说的听懂了吗？
7: 不明白。
0: 没听懂那就对了。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啊。把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脱下来给他，他假扮你
7: 啊。
0: 王少校，一会儿你跟我的参谋长呢坐三鸭子的车去吴家坝机场，我想看看有谁会在路上跟踪你们。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这样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1: 只要你听我参谋长的话，你就不会有危险，好吧？啊，好，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2: 那我换衣服去了。

0: 要不我们出去找找他吧。
1: 不行，你们谁都不能出这个院子。
0: 那要不我去吧，我去找他。咱们家这么多人，中午也没有菜了，我顺便买点菜。
1: 嗯，行。啊，
0: 那我去了。
1: 等一下。啊。就去买菜，啊！刚才这说的，别出去乱传，不然我让狗撕了你。
0: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不说。

定好了，如果他跑了，你就可以切腹，一笑天王了。嗨，要看好他。

0: 你见识，你看，草莽！
1: 我正想办法找他呢。
2: 爷，我给你揉揉吧。
3: 你滚开去！你夹夹夹夹夹的，你黄啥呀你呀？
4: 我没慌，
3: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呀？
4: 我认识。
3: 我头型乱没有啊？
4: 没有没有，
3: 没事吧？
2: 这，有人看到咱们前面了，我们先不要现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3: 嗨，
2: 我问你，里面啥情况啊？那个美国佬死了没有啊？
3: 我就是个下人。
2: 那鞋把我和姑娘们都赶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不说实话是不？跟我走。
3: 哎，你往哪儿摸呢？我怎么一耳朵？一会儿啊，可能鞋要把他们俩送到机场，你跟上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哎呀，
2: 我不能骗你呀，我要骗你炫动不？哎呀，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3: 不敢。
2: 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呀？这么亮啊！这么大呀！这黄的眼睛啊，都要睁不开。
5: 有钱不走是傻子，走走走走走。好，我知道了。好的。组长，戴处长来的电话，他说龙云给委座的秘书长张群去了电话，报告陈娜娜和毛王初只是受了惊扰，都安然无恙。可是戴处长不放心，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可这之前，我给范天喜去了好几个电话。
6: 这个家伙都没有接，我刚才看见草蜢了。这个死老鸨子说话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他说他也知不到那个美国佬到底是啥情况。
5: 我不是让你把他带来吗？
6: 这个死老鸨子说了，说他不敢出来时间忒长了，怕范天喜起疑心呢。哎，不过他说呀，范天喜准备中午把这两个人送到飞机场。
5: 你说什么？ 在办公室想办法接住他们。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这是给老王，都是给你的。哎呦，只不过不是白给你的，
1: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0: 这么多金子，我要换一条人命，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剧毒毒药，无色无味，人服用之后很快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医学角度上是查不出死因的，非常有效。你让我杀了他。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你只要把这药放到他喝的水里，或者他吃的菜和汤里，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些都给我，都给你。
1: 你这有厕所吗？我想上厕所，我害怕。
0: 草马，你害怕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任务就能得到这么多金子，这种机会可不多啊。我没杀过人。哎呀，那其实很简单，你就往那一放。
1: 他一吃就行了，而且出了事，有我野田呢。我野田顶不住，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你早说呀！出了事儿，你们顶着。我们顶着。真的？真的。别说杀一个洋人，杀十个洋人我都行。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你把毒管关这儿了。对呀。哎呦我的妈呀！那他盯着我们说话了，这怎么办呢？你放心，只要任务一完成，那美国人一死，他也就死了。从此神不知鬼不觉，这世上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了。你这不是要挟我吗？你这不叫要挟。
2: 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能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野田先生，范天喜把那个美国人送走了，他的门口就剩几个警卫了。送走了？送走了，你还回来报告？为什么不追？
1: 那就是个圈套。
0: 邪早就发现有人盯梢了，他让包参谋长扮成的那个洋人，刚才徐远东那几个手下，我告诉他们去追，他们傻乎乎去追，你们就别去追了。
1: 那也就是说，范天喜把他们都骗过了。那可不，他们那几个手下不给我钱，我才不告诉他们实话呢。你这几个钱呐，不白花。
0: 范天喜他摆了一个空城计啊。

0: 西不再犯法，那个美国人在犯法，而且周围没什么守卫了。天赐良机呀！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执行，你先去。
1: 现在就去啊？
0: 对呀。
1: 我的。
0: 放心，我们都会跟在你后面。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们一起冲进去，一定要杀了那个美国人。
1: 那你们一定跟着我。
0: 一定跟着。
1: 出事你们顶着。
0: 我们顶着。

0: 快点，快点！只要把车上的人逼下来就行了。
1: 队长，到你辆车，他们拉一辆。
2: 快！
1: 别逼了，把脸蒙起来。上！下车。
0: 是你，人哪着呢？
3: 谁不许动？谁动他妈打死谁！
0: 把枪都收起来。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6: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7: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6: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8: 有我在，连心不倒。
6: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钓鱼钓了几只虾米，我们奉命查看陈大头的情况。你不让我们进府，我们只能在这儿堵了。
1: 司令，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倒来了，咱们现在怎么办？你们他妈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马上把车掉头恢复。是，把车都搬开。我府里有内奸，陈大德有危险。
3: 王上校，请您告诉我。
2: 陈大德究竟怎么样了？能吃能喝，一根毛不少。范天喜是要调日本人，哼，你们却出来了。我们也上当了，范府可能有情况，马上赶过去。走。
4: 外面守着，防止那些巡逻的守卫。如果你没办好，我们再冲进去。

0: 子了。哎，你看那眼珠子，颜色可真浅呢。倩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有一天做梦啊，嫁了个洋丈夫。
1: 真的吗？那照你这么说，你梦中的情人不是喜爷了？
0: 可是我看着洋人飞行员的眼睛，这夜里要是一睁眼，蓝得吓人。
2: 王老师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除了咱们喜爷，你还会选择谁呀？会选择外国人吗？选择外国人的话，你会选择他那样的吗？
1: 他呀，
2: 我是说如果懂吗？又不说一定是真的。
3: 真的，真的。
4: 说两句行了啊，害不害臊啊？根本就没有如果。
2: 我是说假设。
5: 哟，姑娘们呀，姑娘们都忙着呢，你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哈。
6: 怎么都是葱啊？冬呢？
4: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草妈，你不是去找冬了吗？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5: 哦，那个我是去找他了，他不回来了，他们老家来人了，要把他接走。哎，你说这孩子呀，我把他救下来，他这福也没享多少，这苦倒没少吃。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哈！
2: 少胡说，东跟我们姐妹情深，他要走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再说了，他是孤儿，怎么会有亲戚呢？
6: 就是，你把东放哪去了？
4: 你在菜场见到他的是吧？
5: 啊，对。
4: 走，你带我找他去。
5: 哎呦呦呦，姑娘，你追不上了，早走远了，走远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我烧水去啊，烧水去啊。
2: 妈，满口胡话。
4: 还怎么那么紧张啊？是见到冬了，还是在说谎？

0: 样，很像。
1: 过奖了。
0: 这幅画我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2: 喜爷，
3: 哎呦，姑娘们别玩了，你看你们不渴呢，客人还渴呢，快来快来，喝点茶。
0: 哎呀，真好，我真是有点渴了。这是什么茶布儿吧？
3: 是，这是我们喜爷一直收藏的，都没舍得喝，绝对是好茶。你们快尝尝。
0: 我就喜欢布儿。来，王女士，我一茶带走。
4: 岁岁之年好，
0: 谢谢你。
3: 嗯，让开。
0: 来，
2: 王老师不喝茶。
4: 你也来一杯吧，
2: 金王老师，
5: 来。
6: 他怎么跑出来了？给我杀了他！喝水。
4: 王老师，就冲你救了天喜，姐妹们，我们一起敬王老师一杯。
2: 来
5: 来，
2: 干了。

0: 只要那个美国人，
1: 要杀他先杀了我。
2: 有种出空奶奶我来啊。
0: 我真开枪了！
3: 慢着，这是我的家，谁敢那么猖狂呀、啊？
0: 范天心，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
4: 有种你杀了我呀！杀了我一个，救了大家，我值了！
0: 你给我老实点！
3: 你告诉我。你姓什么？你胆敢在老子家里大开杀戒？
0: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但既然你出现了，那你也得死。
3: 我死？你还不知道呢吧？我的人已经把这都包围了。

0: 包围了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1: 他妈的，赶上一窝亡命徒。

0: 开枪杀人了，吕座让咱们见机行事。
1: 弟兄们，冲进去！
2: 等一下，我带人从旁边保证，你们过几分钟再冲进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1: 嗯，好，
2: 跟我来。
1: 那你开枪啊！你朝这儿打。
3: 那我就亲手杀了你。
1: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报上来，无名鼠辈了。
3: 好，那我就告诉你，听好了，我是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野田书记官。
1: 真有来头。你不就是想把那美国人杀了吗？然后再嫁祸于人。
3: 范天信，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1: 要不说呢，你真是个笨蛋啊，你干嘛不刚才一见到我就开枪啊？

啊。

将你。

辈子都不会忘了你。

0: 我今天就要启程回国了。我回去不为别的，就要实践我的诺言，开始招募志愿者和飞机。一旦日本人燃起战火，进攻了你们的国家，我们就要马上赶过来参加战斗。
1: 谢谢你，狗哥们儿。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大使馆已就这件事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迫于压力答应严惩凶手并彻查此事，我看他们已经引起了公愤，很难下台了。
2: 我们的政府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他们撤销昆明领事馆。
0: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抗敌，直到最后的胜利。

0: 死了，我们为他悲伤，但他的死却也激励了我们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1: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抗议个球。外交护照呢？
3: 我
2: 没外交护照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你信不信我能一枪杀了你？这个认识吗？从曹茂的身上搜出来的。我说你们小鬼子可真是够损的啊，这一盒子金条就上面几根是真的，他为你卖命，罪行一败露，你就一枪先把他给杀了啊？
1: 这种贪财的女人，她这几年在我这拿走不少金条，她死也是活该。
4: 原来你早就认识她。
1: 她为你服务更为我服务，你不肯花钱，她当然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把群英楼搞成联络点，我比你更早，没想到吧？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2: 先说正经事，那个美国人跟你有什么仇啊？我不明白，你非要把他给杀了？
1: 谁让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只要他死在昆明，那你们滇军就脱不了干系，那龙宇的位置也就保不住。
3: 娘娘的！
1: 可恨的是那个叫冬儿的女人，就是她毁了一切。我当时抓住她的时候，就应该。

0: 杀了他，结果酿成这种后患！
1: 行行行行行，我问你，在领事馆你就是个书记官，对不对？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就不怕给你们上司惹麻烦吗？我不怕，
0: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我的上司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1: 回答得还挺干脆。
2: 那签字还押。是。
0: 队长，把他押下去。
3: 是，交给卢总司令。我抗议！
0: 快点，放开我！我是外交官，我抗议！
2: 干什么呀？你那段也在上头呢。
4: 你费尽点心思弄了份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2: 很简单，让南京的腰杆硬起来，把日本驻昆明的领事馆这个毒瘤拔掉。
4: 那这个报告我来打，我们一块实力。
2: 行，你小子还算是有点德行。
0: 季国将军，听说你被四川驱逐出境了。
5: 我本来想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结果搞砸了，乱民冲进了大川饭店。我同行的两个人被杀了，我的计划全泡汤了。
0: 云南也搞砸了，我们栽在了范天喜的手上，美国人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态度强硬，外务省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答应中国方面严惩凶手，撤销昆明领事馆的要求。
5: 我们这次输了，大本营决定把我调回去担任第十师团长的职务，你也要回东京担任军部情报局中国科长。我们虽然走了，但是这笔账要记下来，这个仇一定要报。

0: 我们不让日本人再回来。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只是一个开头，现在日本侵略者在北方蠢蠢欲动，企图吞食我国的领土，使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我们10万滇军将义不容辞地上战场。
1: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关闭日本领事馆，就是除掉了一个毒瘤。没想到云南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们。
2: 老范，你还不知道吧？
1: 怎么了？出事儿了。
2: 西安政变了。
1: 政变了？
2: 今天早晨，张学良卫队冲进临潼华清池，扣押了委座，同时扣押的。 还有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些大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反了。你快去吧，龙族还等着你呢。啊！
1: 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8点声明，请您过目。
3: 我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报告，龙主席，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5: 西安出什么事儿了？老蒋一意孤行，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在洛阳面见委座的时候，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被老蒋严厉斥责。后来，西安的学生游行请愿。

0: 军警根本就不这样。张学良还出面保证一周内给同学们答复，结果老蒋就委任蒋鼎文
1: 为西北剿总、
0: 前敌总司令，还让中央军接替西北军
1: 和东北军的剿共任务。
0: 张扬都是性情中人，这下就把他们逼反了。
2: 联共抗日，这是大势所趋。老蒋倒行逆施，我看他这是咎由自取。
3: 何应钦刚才来电话，决心讨伐张扬，可现在委座被捕，还有陈诚等大批党政要员，他这样做不是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吗？他还要促请汪精卫回国代行委座之职。
2: 汪精卫他何德何能可以统筹国家大事？他还是有名的亲日派。
3: 现在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决计不向张扬低头，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他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他要我代表滇军表态支持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老蒋被挟持在张学良的手中，一旦动起武来，那他的生命不就危险了？
3: 张学良来电要我表示支持，何应钦来电也让我表态支持，委座的情况又不清楚，各方都要我表态，我好像站在火山口上，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是马帮翻药的，从滇西回昆明。
1: 翻药的？是从西北往云南翻药吧？反共产党的药？你是共党特派员，从延安到贵州，在贵阳的联络点待了一天，可惜你刚走，这个联络点就被我捣毁了。联络点的人投降了我们，所以你的行踪就被我们掌握了。
0: 那又怎么样？
1: 欢迎你回到云南，不过等待你的将是死路一条。带走。
2: 走，
3: 选择。
2: 走。是。
4: 西安发生事变，太出乎意料了。我看二位老总都懵了，这个态可不好表。
5: 现在全国抗日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已经退到了关内，但他遭受了多少国人的辱骂。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还逼着他打内战，他要是不反，他就不是张学良了。
4: 现在关键是滇军的立场到底支持谁。司令您怎么看？
3: 当然是联共抗日的。不过这个话龙云他敢想，他未必敢说，他是怕站错队。
5: 碎碎的，
4: 我刚才看见徐远东的手下鲁超在他们前面，他们怎么会跟踪他呀？
3: 不管他们了，先回府里。
4: 是。
6: 瞧，进去看。那边
7: 好。

0: 去呢？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深耕红色沃土，绘就振兴图景。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河湖长治加林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2: 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1: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文化河创建经验，将河湖管护与飞天文化深度融合，展现敦煌文化自信。
3: 我们坚持

0: 治水与新闻、惠民相结合，既守护好河湖生态本底，又传承好敦煌文化根脉，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库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1: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五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2: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尾闾、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挡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三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3: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确实保障苗木安全独行。
1: 定西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五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4: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1: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4，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闭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埋陇园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盖度双提升，火灾违法案件双下降。
1: 我省深化河湖长制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建立9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陇的非凡成就。
7: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破了一张报纸、绑罗镇了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8: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7: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

0: 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1: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0: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明县马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2: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0: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6月21号，由省文旅厅、天水市政府主办的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暨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行。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推介会立足全省文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布局，集中展示宣介甘肃文旅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搭建多方对接协作平台。
4: 推介会上，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专家以解读伏羲密码为主线，深度阐释了伏羲文化 IP 的独特价值与开发前景。随后开展的全省文旅资源及产业链全景推介，勾勒出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业态多元的甘肃文旅全域版图。天水市、武威市、甘南州分别做推介，精准呈现各地特色产业业态、重点招商项目和合作方向。
5: 我们想进一步把我们签署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推介出去，整合全市的这个文旅资源，打造精品化的这个特色产品和场景化的消费场景，促进这个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6: 作为我们甘肃省旅游协会，把好的这样一些政策发布到我们全国各地去，通过我们链接国内的各大商协会，把甘肃的故事呢讲好，助力我们甘肃文旅高质量发展。
4: 本次推介会还围绕文化体验、酒店民宿、文化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招引方向，精心制作甘肃文旅产业链重点项目展板，直观呈现各类项目建设现状与招引需求，促进资源端、市场端高效对接。甘肃台报道。6月21号，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重要活动之一，天水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水宾馆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知名企业及商协会负责人共会发展蓝图，天水市五县两区主要负责人围绕各自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投资扶持政策做详细推介。
7: 天水最大的一个资源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资源，由我们全球唯一的伏羲文化的顶级 IP 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作为我们来投资天水呢，其实也是看重天水的这种文化要有底蕴。
8: 我们呢，通过商会的载体，

0: 通过在浙江的陇商的这些资源，我们呢都是在不断的往我们天水在聚焦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主要是装备制造呀、农业产品呀，还有一些这种旅游资源。
1: 天水是全国老工业基地、关中平原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省智力建设的区域中心城市。

0: 大量还有天水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的天水麦积区有半导体石英材料的产业园一期项目，我们一期项目投产以后再谋划二期项目。
1: 我们坚持做到只要企业定了干，一切手续政府办的承诺，实行一对一专班包抓全生命周期保障服务，切实让企业家在天水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
2: 甘肃台报道。
3: 6月21号，飞猪发布的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显示，消费者的品质旅行偏好明显，避暑游、草原游等成为热门主题。今年端午假期，飞猪上甘肃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0%，兰州、酒泉、张掖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兰州台报道。近日，甘肃兰州至越南河内直飞包机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每周六往返一班，20:45航班抵达兰州，21:45从兰州起飞出境。首航开辟甘肃至东南亚新航路，将进一步促进两地经贸人文交流，助力甘肃高水平开放发展。据了解，今年1至5月，兰州中川机场已执行国际地区客运航线11条，共完成国际客运运输起降1047架次。兰州台报道。今年以来，庆阳市西峰区有序开展汽车、家电、3C 数码产品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优化补贴兑付流程，提振市场消费。截至5月底，全区累计发放以旧换新专项补贴3100万元，带动相关消费3亿元。庆阳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5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国家邮政局消息，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中国民航局消息，5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甘肃台编辑报道。
4: 入夏以来，河北秦皇岛市持续点亮夜经济，多家景区精心升级文旅消费场景，让流光溢彩的夜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3: 在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内，灯光璀璨，铁花绽放，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的缤纷夏夜画卷。
5: 我们围绕夜游、夜演、夜宴、夜购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自千灯渔火节启幕以来，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45%，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同步增长。
3: 北戴河区的多家景区纷纷延长运营时长，推出多元夜间文化活动。鸽子窝公园上演浪淘沙北戴河实景真人演艺秀，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打造潮流电子音乐节，红石路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夜游项目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6: 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
2: 针对夏季客流高峰呢，我们持续丰富夜游供给，并且我们推出了文旅消费券、夜间特惠票、一票多景联票，持续拉动消费。
3: 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深巷榆关纳畔行长城。

0: 灯光影秀在夜幕中先后上演，国风巡游、非遗技艺表演等沉浸式实景演绎活动，让游客在雄关古城度过氛围感十足的假期。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海口、重庆、马德里。该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采用波音787机型，北京时间每周六从海口起飞，经停重庆江北机场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当地时间每周日从马德里起飞，经停重庆返回海口。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中继船舶控股有限公司首批九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广西南宁港举行。九艘新能源智能船舶次第离港完成集中试航。本次试航的九艘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助力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夏日时节，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一派生机，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从山脚延伸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蔚为壮观。飞鸟在梯田上空盘旋，农人忙于田间劳作，与周边村寨森林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台，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岛，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

听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

0: 方巨雁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仿佛女儿出嫁，让他百感交集。
1: 是件高兴的事情。
0: 柳琴，
1: 今天
0: 柳新祥出嫁多年的女儿，这天他又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家里。
1: 你喜欢哪个啊？
2: 我喜欢那个。
1: 那你摸一下，感受一下。
0: 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
3: 记录下
1: 历史
3: 啊，石印堂。
0: 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3: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啊，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当地开采砚石的历史形象地刻录在这方端砚上。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江水下方河床底部的岩层深处，埋藏着最优质的砚石层。名贵的端砚砚石就产自这样的采石作业环境。阴冷的坑道地处西江水面100米以下，赤身裸体的徒手作业通常在冬季枯水期进行。
4: 那现在像老坑啊、麻子坑、坑仔这一类的，都已经是石材铺接了。
5: 哦，这个是过去采矿的
4: 采石车的。对，这个是古代砚工开采砚石的一个场景。
0: 肇庆市博物馆实物、图片、复原模型组合成一条历史与工艺的演进轨迹。历代端砚让艰苦的采石作业归宿于不同形制和造型。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

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巨雁沿着端砚文化村边缘运行，世代砚工在此聚居。
1: 啊，这个眼睛啊，可能再大一点，这个鼻子再大、再长一点，这样的这个龙的造型啊，就显得很完美。
0: 早年的木雕经历，特别是修复仿制古砚的历练，加上年复一年对岭南派技法的吸收，让柳新祥的刀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柳门砚派。直径2.1米、厚0.95米的庞然大物，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型石砚，倍加小心地接近展览馆大厅。临时拓宽的大门，为一项新的记录打开了空间。即将揭幕的前夜，这一时刻距离这块端溪石的发现已经11年。这是一次历时漫长的砚雕作业，从重约30吨的石材到巨砚大功告成，14位砚雕师一共用坏了2000多把刻刀。伴随雕刻时光，一张张书稿和设计样稿铺就了柳新祥的大师之路。雄风，海浪翻涌，一个令人感怀的时刻。56条祥龙代表中华56个民族，柳新祥把它命名为龙腾盛世宴。
2: 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雪山，充满活力的丽江古城，神秘的东巴文化，是丽江最为招人的名片。这里也是东巴纸的故乡。丽江北望横断山脉，山外世界的造纸术通过怎样的路径抵达纳西族的山乡？

0: 提的线，为什么是显得它就是画了一个心脏，心脏的下面有一点点点，就是画了许多点点，就表示这个心脏在动，这个字就
1: 东巴文因书写纳西族的东巴经而得名，被称作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0: 这是现前的吧？
1: 作为年轻的东巴，何继先是东巴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东巴是纳西族人中的智者，在乌木村，何继先出身东巴传人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早早地进入了东巴的角色。东巴经的学习与运用都离不开东巴纸，制作东巴纸在纳西族社会原本就是身为东巴的一项技能。幅员辽阔的中国，植物种类数以千计，但适用于造纸的树种则寥若晨星。构树，古代桑皮纸的原料，也是生产东巴纸的原料之一。它高大粗壮，剥皮时会淌出白色汁液。村子上方的坡地，何继先今天要找的是一种灌木，纳西土语叫弯呆。弯呆属瑞香科摇花，因为含有微毒，所以具有防蛀功能。

0: 接着我们把它扒下来，然后散一下，把那个皮猪吐了，那个和外面那个黑色的那个菌层跟里面的香味，它会自动分开。
1: 剥皮，晒干，浸泡，晒干，修剥。做纸的工序依赖口口相传。晒干后再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何继先请来大东巴指导把关。杂储直至植物的纤维储成纸浆，分离的纤维漂浮的纸浆正在酝酿着一次破茧重生的转变。纸出现之前，现存最早的中国文字刻在甲骨上，直到竹简翻动的响声迎来百家争鸣时代。纸浆造纸术的灵感来自处理纺织原料的启示，漂洗蚕丝总会在水面留下一层白色的絮状物，此情此景让工匠们灵光闪现。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等，经过原料分解与组合的无数次试验之后，造纸术开始诞生。

0: 方法，更有固定式纸帘和阳光下自然晒干的胶纸法特征，可以说是两种造纸术融合的结果。
1: 这儿好耶，
2: 好耶，姿势姿势。
0: 何继先把自己制作的东巴纸分发到孩子们手中。村里的大小东巴今天要教授孩子们运用竹笔东巴文书写祝福。东巴文既有2000多个字符，它的创制年代至今还是一个谜。从木牌、桦树、麻布上的记录，到写在纸上的经文，它凝聚着纳西族远古的精神，陪伴着一代代先民一路迁徙，传承至今。

0: 化产业，参与市场经济运作，开拓文化艺术产品。
1: 这个就是那个糖树皮，您给剥下来，然后再通过就天然的处理。
2: 年复一年，宣纸工艺大师曹光华需要面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书画的专业用纸为什么会是宣纸？霜降之后，安徽泾县迎来独有的清潭砍条季。清潭鱼科落叶乔木，它表皮中的韧皮纤维层叫潭皮，是宣纸制作的主要原料。中国书法与绘画的风格流变，纸不仅是参与者，还是最敏感的接受者。在潭皮纤维应用之前，水墨的载体分为绢本与纸本。经过处理加工的纸本俗称熟纸，因为具有良好的受墨性，曾一纸风行。敦煌写本四到十世纪大多使用麻纸，日本皇室馆藏的丧乱三帖，王羲之的书作精品唐摹本用皮纸写就。四川嘉江纸，张大千曾经大量使用竹纸来绘画。迷人的植物世界，差不多任何植物都拥有纤维体，但只有那些纤维含量多、容易处理、来源充足、成本低廉的植物才最适合用来造纸。泾县小岭，宣纸的发祥地。宋末战乱之际，小岭曹氏始祖曹大三和清潭相遇，从此奠定宣纸基业。南京画家苏尔和当地书法家陈元建找到老友曹光华，上门定制宣纸。
1: 嗯，就是从手感上面，你摸得也很光，你看出来。
3: 对对对，
4: 就是我们呢，就主要突出表现一种手法，想用一种这个不同的宣纸。
5: 我要的是，一种是写八字的哈，还有一个小心手。
1: 陈老师这个书法呢，这个写这种这个。

0: 能出发的，这个纸呢，就是一个是玻璃底。
1: 身为曹氏后人，曹光华作纸一直关注使用者的个性需求。
2: 像这个都零左右，50左右的。我皮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纤维你可以肉眼都能看得见，它有一个很大的度，可以就是油亮墨坑水的。
3: 它几年的是最好的？
2: 30是最好，
3: 3年最好，
2: 2到3年是最好。
1: 书画家和造纸人的互动从宣纸的原料开始。宣纸不仅需要本土的檀皮，周边的沙田稻草，还离不开当地的山泉水，三者缺一不可。它们的特性与作用是了解并使用宣纸的必修课。而笔墨的效果是对宣纸的最后检验。
2: 对，它这个画出来这个效果呢就饱满。
3: 对，
1: 这个纸呢，实际上就是在曹光华看，宣纸技艺可以向外人传授，但宣纸却不可能在外地复制。宣纸的价值蕴含纸工的诚意。从原料到纸长达1年多时间，只有倾注情感，齐心协力，才能让纸越做越好。
4: 新的一年里啊，大家工作辛苦，祝大家新年事事如意。1、2、3，
5: 全部。
1: 檀皮、沙田稻草两种作用不同的纤维，结合成墨分五彩的神秘结构。电子显微镜里，檀皮的纤维细胞上布有较多的纤维长轴，平行皱纹致密，分布均匀，浑然天成的结构易于留住墨痕，但墨与水向外逐步扩散，重墨自分水线，互不混融。加上皮和草长短纤维交织有机结合，使水墨扩散均匀，墨润十足。曹光华的作坊，书画家定制的宣纸新鲜出炉。这是笔法、水墨与宣纸交互的时刻。墨接触纸面，产生规则性的阴化效果，浓中有淡，淡中有浓，层次分明，水墨淋漓。通过无与伦比的润湿感，让墨色融入宣纸的呼吸。

0: 集萃万物生长的精华，获取博采众长的灵感。中国文房四宝的演进，伴随着中国人生存活动的延伸和精神世界的升华。它通过手工工艺传递劳动、智慧、创造和情感，激发了中国人的书写生活，见证中华文明走向思想、知识、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0: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1: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2: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3: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0: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
1: 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2: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3: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0: 哦，让他继续说吧。
1: では話を続け。
2: はい。あのやつ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3: 找到事迹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
2: 運び戻すよと。
3: 要将货物运回。然而那时，重庆已被共产党军占领。他们得到指示，在长春等候消息。过了几天，那位霍金玉女士便率人前来接货了。
0: 那么，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和你们一道返回？
1: 许さんと佐藤さんはなぜあなたたちと一緒に戻ってこないのか？
2: ウさんが提案したこと、私も。
3: 他说。这是许先生安排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在撒谎，是吗？啊，
4: 不，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0: 好了，让他说一说这种二号病毒要怎样使用。
1: この二号ウイルスはどうやって使うのか。
2: 二号ウイルスは。これらばい菌である。
3: 所谓二号病毒，就是霍乱病菌。它必须依靠活体作为媒介，才能传播开来。所谓的活体，便是人和动物。这种病毒与普通的霍乱病菌不同的是，只要活体沾染，便会立刻发病。
2: 感染力は。
3: 且传染性极强，最可怕的是，一旦大面积接触到空气和水源，一夜之间便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人。
0: 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被感染的人？
1: 感染した人に何か治療法は？
2: 二号病は発症した場合は。
3: 他说，二号病已经发作，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血红球蛋白混合鱼腥草或其他解毒药剂进行静脉注射。期间配以止泻药品及退烧药共同使用，这样可使病情逐步缓解。然而，血红球蛋白非常昂贵。一旦遭遇大面积人众感染，是不可能给每一个病人都使用这种药物的。
0: 他刚刚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是要找止泻药和退烧药，是吗？
1: さっきあなたはもしかして下痢止め薬と解熱薬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2: はいはい。
0: 金玉，刚刚他说的疗法你都听到了吧？
5: 听到了。
0: 马上告诉贺院长和孙医生，立刻为弟兄们治疗。
5: 好。
2: 質問たくさん答えたのに薬もらえるんですか？
3: 他说回答了你这么多问题，能把药给他吗？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二号病毒怎样销毁，才能确保安全？
1: 二号病毒をどうやって破壊したらいいのですか？
2: 高温より火で燃やした方が。もっといいと思います。
3: 他说必须经过高。

0: 先生，您来了啊，请跟我来。
1: 行，请看。
0: 啊，这边请。

0: 之山，雪儿疏导。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
1: 嗯，是。
0: 嗯，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2: 啊。嗯，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2: 与我们有关？
3: 有关。
2: 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2: 嗯，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4: 是。

0: 老板。
1: 啊，刘天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接到他传信。
1: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押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股田地。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党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0: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天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1: 备车，去见刘天龙。
0: 是。
2: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3: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4: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4: 731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了。
2: 你是说老板？
3: 你认为呢？
2: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3: 这一点可以确定。
5: 哦，等一下，谢谢。
3: 抬他去吧。
4: 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2: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3: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2: 明白什么？
3: 日军731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2: 你是说老板要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3: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4: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3: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但愿这一次是我错了。
6: 哎，是啊，行吧，啊。
7: 是我，快快跟上。

0: 都到齐了吗？大哥呢？在屋里呢。好，是我，大哥。哎，
1: 老海呀！
0: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1: 知道了，要弟兄们随时待命。
0: 嗯，
1: 你去吧。
0: 是。

0: 什么事？
1: 大哥，雇主来了，现在哪里？就在门外，请他进来。好，请进吧。
2: 贾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
3: 刘当家，
2: 客套就免了吧。已经三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
3: 贾兄，请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完璧归赵。
2: 哼，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 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0: 贾兄，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2: 为什么？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哼哼，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我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两天，就两天。如果两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
4: 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嗯，好，
1: 就两天。
0: 大哥，太好了，吴桥，怎么样？
4: 传信收到了，猎鹰锦鱼锦标和那个小孽种都在红星医院。
1: 红星医院，
0: 正是。
4: 锦玉的实际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你说什么？这个，说吧，自己人。啊，锦玉的手下都染上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就中村一郎。对对对，中村一郎，你怎么知道？
0: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4: 正是。
0: 不好，不好啊！你怎么了，贾兄？货呢？货在哪儿？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太好了！命令弟兄们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取出。
1: 是，
4: 等等。
0: 贾兄，还有事吗？哦，吴桥啊，你先到外面等等，我和贾兄还有几句话要说。
1: 是。
2: 刘当家，怎么，贾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我有几个问题。哦，什么
0: 问题？
2: 第一，猎鹰是谁？
0: 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
2: 嗯，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0: 先到龙王祠堂。
2: 将货取出，
0: 那猎鹰和锦玉呢？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一旦
2: 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0: 哼哼，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2: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
0: 10天，20天，还是一个月？这，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一个月，只需2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嗯，你的意思是，
2: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 猎鹰、锦玉，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0: 董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1: 哦，怎么赚？
0: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

0: 长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1: 好，这一票我干了。武校，老海，
2: 大哥，
1: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校，来，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3: 是。
1: 老海，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大开杀戒。
2: 是。

0: 呢？
1: 好了，
0: 真聪明，
1: 该你了，阿姨。饭呢？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2: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3: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2: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3: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2: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4: 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吧。
3: 好。

0: 快走！哎，记住，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你就放心吧。
1: 走吧，
2: 记住，照计划行事，一定要快。
1: 明白，弟兄们，走。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
1: 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
0: 好，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2: 嗯。
3: 怎么回事？你这么半天还不回来？

0: 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1: 好了，如常，阿姨马上就回来啊。嗯。
0: 小姑，我想尿尿。
2: 看见别人上厕所，你也要上？真是，去吧，
3: 去吧。

0: 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哼！
1: 雨霞阿姨，
0: 如茶，什么事儿啊？
1: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0: 如茶，阿姨要去卫生间。
2: 过来，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0: 提着大宝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一拳顾二生，
2: 有
0: 到医院陪电视，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会不会到病房去了？我带几名兄弟留下来对付锦衣卫和景彪，你率其他人攻击三藏隔离病房。啊，大哥。

0: 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
1: 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走，快快，没事，
1: 好，
0: 快快快，行。
2: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3: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3: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2: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

0: 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
0: 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1: 是在这看病的，
2: 看着他，别让他出声。
3: 是，
2: 面朝江站好，敢出声我毙了你。
1: 啊，是是。

0: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胖子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上！

石窟艺术，沿着土岭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七千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倾向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心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声音？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嗯，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伯伯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是。

0: 出事了，走，去看看。哎，
1: 陆长回来怎么办？
0: 他能保护自己。你别，
2: 咱叫什么？
0: 哎，谁
3: 呀？

0: 天龙，你放开我！
1: 刘天龙，你不是人！
0: 王八蛋，你放开我！放开我！
2: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0: 放开我！
2: 赶到车里去！
1: 你！

0: 反过为重，只要他敢出来，就给我打死！是。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这个混蛋，没看见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把兵反过为重！干什么呢？
1: 我能干什么呀？把手伸出来！你不如放松一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再说一遍，把手伸出来。那只手。嗯。
2: 于阿姨，我师傅呢？他呀，在五号病房里，好像和沙掌门接上火了。你小姑和景彪呢？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
3: 什么？抓走了？
2: 嗯。先去报你师傅，除了他，没人救得了你小姑和景彪。
3: 嗯。
2: 到楼梯口警戒。 有坏人上来，立即告诉我。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
2: 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而睡大觉是松散懒惰，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0: 好，我说不过你。

0: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哎，
1: 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0: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死。

0: 定是他。
1: 大哥，我们回来了。老海，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2: 撤！
3: 撤！
1: 撤！
2: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

0: 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吉日和锦标落在我们手中，也算对雇主有个交代。李全，
1: 大哥，
0: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2: 是。

0: 死你！
1: 如常在里面。
0: 什么？
1: 刚刚我们俩还在一起。
0: 你怎么不早说？
1: 我有事先说嘛。
0: 全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老大让我给你送信，叫你们马上撤离。我刚跑上楼梯，黑暗中有人用棍子把我绊倒，还打伤了我。
0: 有人？是谁？
2: 没看清楚。
0: 抓住他！
3: 别冲动，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0: 是他，肯定是他，快把门打开。
2: 是。啊啊啊啊
1: 啊、师傅，
0: 你快出来，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

0: 你别过来！放开他，我放你们走。我有那么傻吗？
1: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你别过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我说过，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

0: 是个死人了。
1: 走，
2: 快快快，
3: 师父，
2: 快
3: 救我！
2: 快快

0: 孩子，是。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上车。
3: 孩子们，来放到这儿。

0: 程先生，
1: 贺院长，
0: 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1: 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0: 太感谢你了，
1: 贺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哦，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嗯，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都不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有好啊。
1: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1: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
1: 谢谢，再见。
3: 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把如常一个孩子留在楼梯间里。
4: 好了，玉仙，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
3: 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4: 你哭了啊，玉仙。
1: 哭够了吗？
4: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一歪，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

0: 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1: 你别说了。
0: 可我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无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1: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2: 中村一郎还活着。
3: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2: 猎鹰，又是猎鹰，他们有多少人？
3: 除了猎鹰，还有两个女的帮他。
2: 3个人，几十号枪手对付不了3个人，这说出去，刘当家的脸上不好看吧？哼，
3: 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
2: 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
3: 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几十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2: 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我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
3: 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2: 这算是威胁吗？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4: 大哥，大哥，
3: 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4: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刺龙都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
3: 你说什么？
4: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刺的。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方五强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2: 刘当家，你被人耍了。
3: 猎鹰，一定是他。
0: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
1: 出卖我们？
0: 难道不是吗？很显然，今夜的袭击是有备而来。杀手们分为2路潜入医院，先断电后进攻，攻击的目标清晰有序，一路针对1层的锦玉和景彪，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3楼的隔离病房呢？
1: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0: 除此以外。

0: 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1: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0: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嗯，
0: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
2: 是的。
0: 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掘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2: 不错。
0: 既然如此，刘天龙又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2: 也许是为了报复。
0: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他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2: 有道理。
0: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标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1: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2: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杀人灭口。
2: 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2: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2: 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2: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

0: 播，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镚。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
5: 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镚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4: 的戏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

0: 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2: 嗯，
3: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
3: 哎，
4: 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
4: 嗯。
3: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瓣姜。
4: 嗯。
3: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嗯，
3: 好，这就好了。
4: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
4: 点
3: 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 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

0: 播，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4: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6: 啊，
4: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4: 的戏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漱口杯。

0: 赶紧给我订一台。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哎，滋补
2: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好了，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尝啊。
3: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耶，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专家学者把脉支招，让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所谓一化开天，就是开智我们的文明，开智我们的智慧，开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当然也影响了我们的以后文化的发展。
0: 担负新使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光彩。
2: 把本土的非遗，然后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我们高校人才培养之中，然后我们也是助力我们的全国的活态传承吧。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大放异彩。这既表明中华文明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绵延不绝，也说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任重道远。近年来，天水市通过科技赋能、文旅融合、学术深耕及品牌塑造等多维举措，让古老的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凝聚民族共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3: 6月20日，2026年伏羲文化论坛在天水举办。本次论坛以根脉、铸魂、创新、伏羲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主题，汇聚海内外15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伏羲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深挖伏羲文化团结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论坛的主要目的是把伏羲文化继承下来，然后呢，研究其精髓，扩大宣传，让后人知道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作用，而且我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它有一个根。如果找到了根，它就好办了。所谓一化开天，就是开智我们的文明，开智我们的智慧，开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当然也影响了我们的以后文化的发展。
4: 我相信通过这个伏羲文化论坛的举办，各界的专家学者、各界文化的爱好者，通过伏羲文化的论坛的我们说这个理清了文化的根脉，然后去传播、去弘扬，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民族的团结都是有帮助的。
0: 伏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始源头，是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理念和人文伦理最深厚的凝聚，是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饶土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承载之一。因此，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打造伏羲文化共同体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5: 它对后世的中国文化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力量仍然在今天可以说绵延不绝，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式现代化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资源。因此我们说，阐释伏羲文化，讲好新时代伏羲文化故事，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6: 就第一，我们要保护好伏羲文化遗产啊，包括我们的天水的伏羲庙。第二呢，要这个继承弘扬我们先祖的智慧和创造，发扬伏羲的在这一方面这个创造性的精神，从而呢弘扬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0: 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基，而文化走出去是坚定文化自信、迈向

0: 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放眼新时代，福系文化要走出去，除了形式出彩，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理解其中承载的文化内涵。
1: 澳门现在在做这个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啊，多元文化交融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当中，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伏羲文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黄河文明。我希望将澳门的这样的一个海洋文明和我们黄河文明能够结合在一起啊，能够进行海外这样的一个传播，尤其是我们伏羲文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和合共生的这样一个思想。
2: 我们香港理工大学也好，或者是香港其他各所大学，都大力推广啊，这个人工智能啊，或者是啊其他科技的发展啊，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的根源哈，有更深入的了解啊，那么才可以未来呢，对我们自己民族的复兴哈，或者是文化的认同，有更加的积极的作用哈，或者是创造更好的条件。
0: 文物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珍宝。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道门凝神注视千年文物，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但历经千百年岁月，不少文物呈现遭朽破损的情况，如何让它们继续流传后世？立足新时代，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在天水市博物馆，有一面四米长的沉浸式数字文物墙，游客可以用指尖轻点屏幕，106件馆藏珍品即可实现360度旋转观赏。千年文明的细节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3: 这一件，这是我们的一件陶瓮马，也是馆藏的一件一级文物。你通过这个膜墙呢，你可以任意转，可以看到这个文物的细节，你也可以把它放大，比如说这件马的头饰呀，这些尾部呀、前足呀，这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0: 作为文物数字化采集的日常，天水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核查、征集与外展交流基础上，持续推进馆藏文物数字化项目，为活态传承筑牢根基。
4: 数字化保护工作呢，其实我们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当时呢我们做的是第一期，那么从去年呢6月份到11月份，我们又做了这个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第二期。那么第二期呢，我们扫描近千件文物的二维、三维的这个采集的数据，又对2000页的古籍进行了一个扫描采集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现在呢已经编写完成了伏羲文化这个数据资源库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呢要进行这个招投标这样的一个程序尽快的呢把这个工作来完成。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传承发展，还需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使其融入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
5: 就是以研究开发为先导，进而呢做好这个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发挥高效，服务社会，引领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在天水师范大学，武山悬古舞被纳入日常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在古典中认识家乡文化，同时结合校园教学实践与时代需求，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将现代舞台元素、体育训练理念融入悬古传承，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大学生的认知与审美。
6: 右左转，左右转。
7: 我们学校立足国家级非遗武山悬古，然后我们开设了天水悬古这个课程将悬古纳入了我们日常教学之中。我们主要系统地讲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然后基础的古典以及传统的步伐，还有队列阵型与陈涛的表演。通过我们的校内的展演，还有我们外出的交流，把本土的非遗然后民族传统体育融入我们高校人才培养之中，然后我们也是助力我们的悬古的活态传承嘛。

0: 我们体教专业来说，因为我们是体育生，然后可以提升自己自身的一些协调能力，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力量一方面，然后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天水那个传统文化的力量。
1: 木刻版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天水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重点课程。如何将木刻版画与现代生活实现无缝对接，激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在平常的教学当中，倪明涛不仅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还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想象力，创作出别具特色的版画作品，让传统文化扎根现代生活。
2: 保持一根线的这种，它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就可以。
3: 等于说我们是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沿用了这个中国木板年画这个非遗的这种技法，然后进行一个创作。那么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应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能够结合起来。结合起来的话，他们就更有兴趣。
4: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卡通一点的，因为他年轻人嘛，喜欢灵动一点，这勾起我的兴趣。我也喜欢刻这个东西，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扬。在天水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五大文化交相辉映，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发于心，立于行。根植于这片热土的古老文化，将在天水人民自上而下的传承、保护、发展中焕发强大的活力，让千山万水间的这份偏爱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7: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8: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9: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10: 要是真的就合法。
11: 闭嘴！
12: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1: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7: 同学们
15: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8: 快走！
1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任振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真诚》，今天播出深耕红色沃土，绘就振兴图景。
0: 进入三驾生产关键期，各地全力护航，下扬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合乎长治加领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3: 纵深推进河护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2: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文化河创建经验，将河湖管护与飞天文化深度融合，展现敦煌文化自信。
4: 我们坚持治水与新闻惠民相结合，既守护好河湖生态本底，又传承好敦煌文化根脉，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库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2: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5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5: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尾闾、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党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3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6: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确实保障苗木安全多下。
2: 定西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5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7: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

0: 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1: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四，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闭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埋垄原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盖度双提升，火灾违法案件双下降。
1: 我省深化河湖长制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建立9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3: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锚定目标冲刺双过半，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就业促进15-5规划》。
1: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省政府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更加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提升协作质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指出，要巩固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态势，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持续统筹做好化债化险、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校、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甘肃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陇原红色沃土，感受革命老区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巨大变迁，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农的非凡成就。
5: 甘肃是一片红色热土，会宁红军会师纪念馆、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红色遗址遗迹遍布陇原大地。哈达铺的一张报纸、网罗镇的一口铁缸等红色故事流传至今。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红色故事是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动力源泉。眼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大家驻足于珍贵史料前，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6: 今天我们馆内的单日接待量已突破5000人次，其中以外省游客和研

0: 学团队为主，许多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1: 甘肃是红军长征路径的重要省份，各路红军在甘肃征战历时长达2年半，活动范围涉及44个县区。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甘肃规划建设陇原长征精品文旅廊道，创新构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济宁县界石铺镇济红村，依托红军长征纪念馆建成的红色文化体验区，推出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路线，实现了红色教育赋能与农产品增收双向增效。甘南迭部立足腊子口红色底蕴与原生态山水资源，开发长征实景体验、藏乡民俗研学、山野生态游览等多元业态，以红色研学热潮持续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
2: 我们村借着红色旅游的东风呢，探索红色文旅加特色产业模式，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了900余亩党规、党参等中藏药材，今年预计产量是30余吨，产值能达到150万元左右。
1: 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激发了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革命老区沁阳华池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打通红色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脉络。定西岷县麻子川镇立足红色区位底色，因地制宜培育猫尾草、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3: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猫尾草产品附加值，以实干传承长征精神，让红色沃土真正实现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
1: 锚定初心使命，兰州不断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城市精细化管理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从区域协调发展到强省会行动，全市经济总量超3900亿元，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精神如炬，照亮征程。陇原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吸引奋进力量，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4: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期，冬小麦、冬油菜陆续收割，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5: 眼下，陇东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收割，陇南城县15.57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跨区域调入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配套烘干设施，有效解决阴雨晾晒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平凉重庆10余万亩小麦有序收割，当地开展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农业部门设立跨区农机服务点，全方位保障夏收平稳推进。
6: 我们成立了三夏农机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跨区服务接待点3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山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备战三夏生产。
5: 河西地区冬小麦正进入小麦灌浆抽穗关键生长期，张掖高台、武威古浪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指导，筑牢夏粮稳产增收科技屏障。
7: 扎实做好一喷三防，后续补防、补治河、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5: 据了解，今年我省冬小麦种植面积765.27万亩，目前累计收获84.31万亩，收获进度达到11.01%。与此同时，全省160万亩冬油菜也进入收获期。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冬油菜开始全面收割。
8: 今年咱们村的油菜长14人，依托优良气候和金丝花掐尖瓜的菜籽产量、品质都比往年更好。村上也帮着协调农机，找人手，尽量让收割效率提上去，不误农事。
5: 在天水张家川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烘干、筛选、炒籽、压榨、精炼、灌装等一系列标准化工具，一颗颗饱满的菜籽被加工成

0: 品质优良的成品粮油，全程自动化生产，有效保障了产品品质。
1: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胡麻油、面粉等油脂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0: 甘肃台报道。
2: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三轮第四批三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25号至26号分别进驻天水、陇南、宁夏30州，6月13号至14号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各督察组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以及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细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督导整改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依法依规、严谨规范、有理有据发现存在问题，实事求是提出整改建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截至督察进驻结束时，受理转办群众举报251件，其中134件已办结。对已经转办待查处整改的群众举报问题，省督察办将继续督办，确保群众举报问题能够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3: 6月21号，由省文旅厅、天水市政府主办的甘肃文旅产业链招商及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在天水举行，作为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系列活动之一，推介会立足全省文旅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布局，集中展示宣介甘肃文旅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搭建多方对接协作平台。
0: 推介会上，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专家以解读伏羲密码为主线，深度阐释了伏羲文化 IP 的独特价值与开发前景。随后开展的全省文旅资源及产业链全景推介，勾勒出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业态多元的甘肃文旅全域版图。天水市、武威市、甘南州分别做推介，精准呈现各地特色产业业态、重点招商项目和合作方向。
4: 我们将进一步把我们天水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资源和线路产品，推介出去，整合全市的这个文旅资源，打造精品化的这个特色产品，和场景化的消费场景，促进这个全市的文化旅游产业的提质升级。
5: 作为我们甘肃省旅游协会，把好的，这样一些政策，发布到我们全国各地去，通过我们链接国内的各大商协会，把甘肃的故事呢讲好，助力我们甘肃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推介会还围绕文化体验、酒店民宿、文化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招引方向，精心制作甘肃文旅产业链重点项目展板，直观呈现各类项目建设现状与招引需求，促进资源端、市场端高效对接。甘肃台报道。
2: 以大爱润陇园，用初心暖民心，张建民政局、东乡县儿童福利院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精准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筑牢困难群体保障底线。
6: 每到饭点，张建一虎桥镇铁沟村的爱心食堂里饭菜飘香，村里留守老人、特困村民围坐就餐，其乐融融。作为劳务输出村，铁沟村留守老人、残疾人及特困供养人员吃饭难问题突出，当地民政部门将闲置农房简单装修后办起爱心食堂，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以前吃饭都发这个当时我固定住着的饭还住得好，这次这里我才一当还能舍舍小小。
6: 近年来，张建民政局通过入户走访、数据比对、全覆盖摸排，推行资金补助加物资配送加购买服务精准帮扶模式。目前已筛查1048户风险预警农户，将128名困难群众纳入低收入人口常态化保障。
8: 积极整合爱心力量，持续深化爱心扶孤助残济困行动，组织2216名结对干部，落实政策10000余项，解决困难问题2808个，帮办实事3500多件。

0: 东乡县儿童福利院承担县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集中供养，现有儿童52名，累计供养190名困境儿童。福利院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手工制作、趣味游戏等活动，配齐社工与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
1: 结对的叔叔阿姨们会定期来看望我们，带来崭新的书包、文具和漂亮的衣服，像一股股暖流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温暖着我们的心。
0: 福利院对26名孩子建立专属结对帮扶机制，从小学到大学跟踪成长，聚焦生活、学习、就医等难题，精准施策，破解实际困难32件，落地帮扶物资折合33.5万元。
2: 结对帮扶是责任更是牵挂，做事做事暖心关爱服务，坚守岗位持续发力，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甘肃塔报道。
3: 省文旅厅近日印发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新动能。方案提出，在文艺创作领域依托陇原特色文化资源，运用 AI 技术开展舞台艺术数字化创排、特色内容智能生成，推进濒危戏曲、民间舞蹈等非遗数字化保存活化，完成丝路花语等经典剧目数字转化，助力传统文艺创新出圈，提质增效。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推动全省各类文旅公共场馆迭代更新，落地智能讲解、 AI 馆员、无感服务等便民设施，依托一部手机游甘肃平台，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技赋能实现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为石窟寺壁画、长城遗址、革命文物等珍贵文化遗存建档留存，借助 AI 监测预警技术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深化敦煌乐舞文化数字活化，让千年文脉实现活态传承。与此同时，聚焦敦煌、天水、兰州等重点文旅区域，打造沉浸式新型消费场景，深耕本土特色 IP， 开发数字文创，推动文旅消费迭代升级。甘肃台报道。
0: 近日，兰州海关发布支持甘肃省强省会行动，助力兰州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10条措施。结合兰州市“十五五”发展规划，10条措施围绕产业发展、开放平台物流通道、营商环境、跨境贸易便利化4大板块精准施策，全方位支持兰州外向型经济提速发展。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针对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大型装备异地监管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服务链主企业转型升级。在提升开放平台与物流通道能级方面，重点推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促进保税加新业态集聚发展。创新大宗商品监管模式，推行进口矿产品、有色金属、农食产品口岸直通属地监管分送急报模式，支持兰州国际陆港重点项目建设。聚焦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兰州海关还将与兰州市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加快关铁一通、空测直通等试点项目先行先试，积极复制推广全国先进改革经验，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西北对外开放示范标杆。甘肃台报道。
4: 今年我省不断促进甘味出陇、甘味出海，在政策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下，我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稳中有升。前5个月，甘肃出口农产品14.9亿元，增长7.4%，其中出口鲜苹果2.8亿元、种子2.8亿元、果蔬汁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3.1%、19.6%。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游泳比赛今天在定西市全民健身中心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71名业余选手参赛，比赛设男女50米、100米自由泳及蛙泳等项目。
3: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啊？
2: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
0: 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3: 珊珊，
1: 你好，王老师，你好
3: ，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3: 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3: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3: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3: 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尔顿沙窝圈的呢？
3: 我们从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他是掏完了个地窝铺啊，
1: 掏了一个地窝铺，
3: 开始了压沙种树的历程。
1: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3: 还在，
1: 还在呢。
3: 哎，对。
1: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3: 好的。
1: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3: 好。
1: 1999年，王银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不能把这片沙漠治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庙尔顿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治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3: 哇！当时了呢，就是家里也没有灯。
1: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3: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放下心来，定下神来，这里挖个地窝铺，就开始有这个有治沙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里面就是不要放，
1: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3: 做饭就是刮风吃饭了，就不是啥日料，啥日才撇出日料进来做饭啊。
1: 一切
4: 看着20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而当我望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时，让我更敬佩的是他那坚固如磐的治沙信念。
1: 哇，王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
3: 哎呀，习惯了啊。
1: 6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了6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3: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压沙，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护。
1: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 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5: 可以，好。
1: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5: 好，拉的
1: 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

0: 和尚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1: 铺草这也有专业的人铺，他们铺还这草啊是均匀分布的很，铺还匀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0: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学习。
1: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你们是看就知道了。
0: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2: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0: 抖得匀匀的。
2: 不要日本日比较厚了，也比较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子抖的，不能把这种空隙留下啊。哦，这样抖的好好。
0: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2: 不能把空隙留下啊。
0: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嗯。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1: 麦草
0: 也就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1: 对对对，
0: 真的好难呀。
1: 这就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全靠他们，就是我的意思，这是队员们啊，没有咱们，光我一人扎上两双手啊，治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咱们日赛的结果。
0: 就是还是人多力量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3: 有
0: 。那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3: 好。
0: 来，一二三，加油！早晨在沙漠腹地的半天时间的拍摄，让我觉得不管是在沙漠里种树，还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10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1: 大不上这就是大说法的刚这成果啊。
0: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1: 那看没看出一万两千亩的哦，
0: 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12000亩。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12000亩的治沙成果，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1: 经常会来呀，来看看这个苗民的成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0: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1: 经常就会上社会的小蛾子，小蛾子是05年他带了一个病，直到往死了我发现治疗。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得了整整1个月。躺了1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我的蛾子来了。我们往这里往这花盆老跳的往这里吃着我炕着我的喝着。然后睡着。在有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原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端点饭嘛，端点饭的，我是这样吃的，凉的饭吃了。”他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是你把那说啥嘛吃了？这么绿的话，你对不上说啥嘛？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我说，只要有一口吃，这啥嘛的，这种话的可说，只是在这啥说。
4: 满山都是绿，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
2: 沙漠不让绿了，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5: 也有信心了，
0: 也有信心了。
5: 是的，绿了，高兴的绿，
0: 高兴的眼泪。
5: 对。
0: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5: 感觉是沙漠就比较的绿洲了，感觉是，因为心里也就觉得有点舒服了。

0: 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做风沙狗，追做风沙狗。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王英吉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尽沙退的绿色篇章。

0: 全域排查实战练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本次培训我们紧扣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立足辖区山岳高空救援实战特点，专门选址空中山开展绳索救援实景训练。
0: 进企业查漏洞，入工地揪顽疾。
2: 在当场能整改的勤问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
0: 以武进宣传，打通安全治理末梢。
3: 通过实景体验、趣味互动、日常提醒等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知识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0: 智慧赋能千里能源大动脉，守住安全底线。
4: 我们以科技赋能管网安全，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及时发现、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为保障区域能源通道畅通、服务地方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要，是守护群众幸福生活的第一道防线。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稳住发展大局，护好万家平安。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核心主题，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法治要求，聚焦风险排查、应急练兵、全民共治、智慧赋能多维度，全面铺开系列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与宣传教育行动，以法治力量护航平安陇原建设。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陇原大地安全生产一线，共同见证法治护航下甘肃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与平安建设的坚实步伐。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甘肃省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核心主题，聚焦消防安全、山岳高空、水域救援、特种设备安全等重点领域，统筹排查整治、实战练兵、安全宣传各项工作，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热潮。全省各地各部门精准发力，多点突破，以全覆盖隐患排查、场景化应急演练、常态化安全宣教，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1: 以练促战，力精兵，实战练兵强本领。在全面排查隐患的基础上，甘肃各地立足辖区灾害事故特点，有针对性开展多场景

专业化应急演练，全方位提升队伍实战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平凉消防立足崆峒山复杂山岳地形，开展野外绳索救援实景实战训练。

0: 衡，山体峰陡崖峭，林间路径错综复杂，部分区域仅容单人通行，作业空间狭小，完全贴合真实救援现场的各类特点。
1: 训练全程摒弃操场化、套路化训练模式，依托天然野外复杂环境，从严从难设置训练科目，围绕救援环境评估、锚点制作及测试、救援系统搭建、伤员转运、障碍物规避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实操。
2: 此次系统化、实战化集训，有效夯实了队员高空、山岳救援实战能力，强化了风险管控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为高效处置各类高空、山岳复杂救援场景筑牢实战根基。
3: 本次集中培训让我的绳索救援系统不稳，锚点制作形式单一，救援系统搭建与选型不合理等问题，风险评估、现场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1: 水域救援一线，兰州市聚焦黄河兰州段水域救援实战需求，开展交通使命畅安水路2026年甘肃省水上交通应急搜救综合演练。演练紧扣黄河兰州段汛期水运安全时期，精准设置快艇应急征召、水上人员落水救援、船舶恶劣天气故障处置、船舶水域油污清理、汛期趸船走锚救援、船舶消防灭火六个科目，全面覆盖人员搜救、船舶抢险、防汛渡汛、生态防护、火情处置等关键场景，构建起空中巡查、水面施救、岸边保障一体化应急救援体系，筑牢黄河沿岸水域安全防线。随着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景区及城市游乐类特种设备高频运行，人流高度集中，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安全生产月期间，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文旅领域特种设备安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景区观光车、高空滑索等高风险设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专项隐患排查整治，精准防范设备老化、运维缺位、操作不规范等各类安全风险，全力护航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营。
4: 今天我们对黄河索道站兰州城市之眼摩天轮项目在用的索道摩天轮进行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监察部门将继续加大对在用游乐设施、电梯、车站码头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监督检查，确保设备安全使用。
1: 检查团队先后深入兰州万达茂、黄河索道、水墨丹霞景区等重点场所，坚持台账核查加现场体检双向发力，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做到排查一处规范一处巩固一处。
5: 2026年甘肃省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实现了重点领域全覆盖、风险隐患全排查、应急能力全提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底线，更是一座城市平稳运行的基石。定西市聚焦十二大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安全宣传五禁工作为重要抓手，打破行业壁垒，深入企业车间、在建工地、城市社区、乡村基层，开展全覆盖执法督查、精准化隐患整改、沉浸式安全宣教，以全域排查清除风险隐患，以全民共治筑牢安全堤坝。
1: 工业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阵地，也是风险隐患的集中高发区。设备老化、操作不规范、消防管理松散等细微问题，往往是重大安全事故的导火索。近日，定西市应急管理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走进定西市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对生产车间机械设备、电气线路、消防设施配置、吊装高危作业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体检，检查组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逐工序核查设备运行状态，逐区域查验安全防护配置，逐环节规范员工作业流程，精准捕捉各类隐性、零星安全隐患。
6: 我们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积极配合应急管理局的专项执法检查，同时在企业内部开展全方位的自

0: 查、自纠，组织工作人员对生产车间、设备、消防、仓储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全面梳理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通过本次专项检查和自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主要部分设备日常维护不到位，个别员工操作不够规范，少量消防设施摆放不规范等一般性隐患。
1: 这些问题看似微小暂无风险，却是生产领域最容易被忽视、最需要警惕的安全案例。
2: 我们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原则，对当场能整改的轻微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需要限期整改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下达整改通知书，全程跟踪督办，同时做好复查工作，确保所有隐患彻底清零，不遗留安全问题。
3: 结合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我们集中对辖区企业开展全覆盖的安全隐患排查检查，主要目的是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动排查，提前化解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杜绝各类安全隐患事故发生，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1: 隐患整治，整改是手段，长效治理才是目的。在专项执法检查之外，定西市坚持查治并举、标本兼治，通过常态化隐患自查自纠、全员化安全技能培训、案例化警示教育、实战化应急演练，层层压实企业主要管理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的三级安全责任，把安全管控贯穿生产全链条、全流程。
4: 绞肉架的基础达不到咱们的设计计算的要求，现在咱们在混凝土上是这个它这个不要垫板也可以，但是这个下面基础下面一个要清理干净，而且就是上面的这些物料啊要清理干净啊。
1: 建筑施工行业工序繁杂，高危作业集中，现场动态性强，是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的重点领域。临时用电不规范、设备验收缺位、现场防护不到位等问题，极易引发坍塌、触电、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
4: 设备直接做解体了，这个啊，咱们应该是从这个皮线就是咱们的爆破领线，从这个皮线的短子瓣上直接接到咱们的设备的外壳上啊。
1: 针对行业特性，定西市住建部门聚焦建筑工地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开展靶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重点紧盯塔吊起重作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脚手架搭建、安全防护设施等风险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施工安全隐患。
4: 一般性的安全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是在临时用电方面。它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就是咱们的这个接邻保护和接地保护在一个供电系统内还是同时出现了，在咱们的安全用电的一个规范里面它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场要求项目单位、施工单位啊，在检查完以后把这个抓紧整改。另外一个就是塔吊安装前这个验收的一个问题，这个塔吊在首次安装完它就是按照程序进行了验收，但是在它的顶升和这个附着完成以后没有按照规定验收，在这个现场也要求他们这个顶升啊这些完成以后马上进行验收，验收完才可以投入使用。
1: 建筑安全无小事，细微隐患也可能酿成重大事故。针对施工现场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厉行厉改，对程序性、制度性问题督促限期完善，同时要求施工企业常态化开展搬迁安全教育，每日现场巡查排查，健全隐患整治台账，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把施工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安全生产细节决定成败，流程守住底线。如果说企业工地的安全是生产底线，那么社区家庭的安全就是民生底线。相较于专业生产领域，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更具隐蔽性、普遍性。

0: 楼道堆物、电动车违规充电、消防设施失效等习惯性隐患，往往是小火亡人事故的主要诱因，也是基层安全治理的难点和重点。
1: 第一个就是看咱们这个检查卡，每个月对它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的内容就是检查咱们这里的消防软管卷盘。你看，像你这种的话，一般找个维修师傅把它维修好啊。再一个，咱们看水带的话，要看咱们这个是否在这个保质期内。咱们这个消防水带的话，保质期是6年啊。如果说我们
2: 安全生产月期间，定西市安定区应急管理干部、社区网格员夏晨一线入户走访，把专业晦涩的安全规范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民生话语，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安全科普宣讲，聚焦高层消防、电动车管理两大群众身边的安全痛点，重点整治电动车违规停放、危险充电、车辆老化带病运行等高频隐患，坚决打通基层安全治理最后一米。
3: 社区会定期的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我们网格员呢也会积极的参与，协助组织居民疏散，指导居民正确使用的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提高居民的应急处置能力。
2: 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核心是扭转群众无险可防、无视侥幸的麻痹心态。定西市以安全宣传五进为载体，通过常态化敲门行动、实景体验、日常提醒、应急演练等多元形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安全转变为主动查隐患、自觉守安全、熟练会应急。
4: 这个是什么？
5: 救生衣。
4: 救生衣。还有什么？
5: 救生圈，
4: 对不对？
5: 这个可以让我们不靠近水。
4: 对，这个是禁止游泳。那这个呢？
6: 眼下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面落实1530安全教育机制，结合幼儿园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通过实景体验、趣味互动、日常提醒等方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知识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2: 城乡安全治理短板在乡村，弱项在基层。相比于城区标准化的安全管控体系，农村地区地形复杂、风险多元，山体滑坡、泥石流、汛期积水、蓄水池隐患、居家用水用电不规范等风险交织叠加。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居多，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风险识别能力欠缺，是全市安全生产治理的薄弱环节，也是本次安全月重点攻坚的民生领域。
7: 我们农村的那个现在存在的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蓄水池的安全，还有居民的用水用电的安全。针对泥石流、地质灾害的这点呢，我们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这些采取的措施就是入户宣传政策，或是储备那个应急物资，保证在汛期的时候呢，群众的安全能够撤离。
2: 今年以来，定西市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宣传整治模式，立足全市安全治理实际，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构建起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应急演练、闭环管控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推动安全宣传五进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实现了城乡全域、行业全覆盖的安全治理格局。
8: 在隐患排查方面，聚焦12个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北日攻坚行动，针对有限空间、九小场所等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清单加表格闭环监管模式，依托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机制，强力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6个一要求，全面压实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效，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0: 一场场专项排查消除的是各类细微隐患，一次次深度宣讲唤醒的是全民安全意识，一轮轮应急演练提升的是基层处置能力。安全生产是能源行业的生命线，更是保障民生供给、护航区域经济发展的底线根基。

0: 长输油气管道作为关键能源通道，管线绵延跨度大，途经地形地貌复杂，长期承受着地质灾害、第三方施工扰动等多重安全风险。紧扣安全生产提质增效工作要求，国家管网集团甘肃公司天水输油气分公司坚持以科技为安全赋能，创新搭建空天地一体化 AI 智能巡护体系，推动管道安全管控模式从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预判、精准防控迭代升级。
1: 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在天水输油气分公司天水作业区管辖的461公里管道沿线，以往巡检人员徒步排查、定点人工值守的工作场景，正逐步被新模式取代。一套融合震动光纤实时感知、高清视频智能甄别、无人机全域巡航的智能防控体系落地投用，全天候24小时守护这条承载区域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的能源大动脉。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有颜色的这些线条啊，就是我们这个分公司所管辖的这个管道线路。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有个震动光纤的这个机房措施呢，就是说是它的原理，就是说是我们管线上方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异常的震动啊，有震动源的时候，我们震动光纤会产生一个报警啊，然后这个报警呢会在我们这个系统上会及时的弹出来啊。这个报警我们都针对这个报警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就是通知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人员去现场进行一个复核。
1: 天水输气站作为中轨联络线重要易燃易爆核心场站，所辖管道超90%穿行于山地，实线性黄土、河谷、边坡等复杂地形并存，水毁、管线位移、第三方施工损毁风险突出，是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与难点。往年汛期工程施工风险期，依靠人工分段定期巡护，难以捕捉细微早期隐患，极易致使小风险演化成重大安全险情。不久前，天水输油气分公司智能巡护中心完成一场依靠智能设备高效精准消除管道风险的实战处置。全域布设的光纤振动监测系统突发高频预警，管控平台快速精准定位弹窗提示陇南支线某管段存在持续性异常振动信号。
2: 我们在陇南支线呢，总共发现了这个8处管道变形缺陷，以及3处这个阀门内漏，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阀囊沟是有6公里的这个水毁的一个风险。
1: 隐患点位精准锁定，风险情况快速研判后，分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闭环管理机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统筹调度3个抢修中心、12支专业抢修队伍，星夜奔赴各风险点位，争分夺秒开展动火作业、管线修复、阀门更换及边坡水毁加固施工。
2: 历时21个小时，对陇南支线的33处这个风险点进行了一个动火作业，然后那个有效解决了这个阀门的这个设备故障，还有这个管线本体的一个故障。
1: 这次高效除险实战是天水输油气分公司依靠智慧手段夯实安全生产的鲜活实例，以光纤振动智能识别为核心的 AI 智能巡护体系，构建起前置感知、精准识别、快速核查、闭环处置、全链条安全管控机制，彻底突破传统人工巡检受实践空间制约的瓶颈。
3: 我们天水作业区现在线路已经试点实行那个智能巡护功能啊，智能巡护它包括3项的机房措施，一个就是我们的光纤振动，还有一个就是视频监控，它就是对我们那个现场进行一个机械进入的识别，一旦有机械进入，它会报警，同时会具备喊话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巡线，它在巡线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天然气泄漏或者是有机械在我们管道范围的施工，它就会进行一个喊话功能。
1: 智能化转型不仅显著提升管道安全管控效能，有效压降安全风险与运维投入成本，更助力建成一套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安全生产治理体系。
2: 我们以科技赋能管网安全，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及时发现、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为保障区域能源通道畅通、服务地方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未来，我省将持续以法